0: 符合国家相应的强制的这些安全标准，都是有一个前期的审核的。这些软件你去使用，退一万步讲，我们不说这些软件里的人100%都是好人，但是如果一旦遇到了问题，起码这个平台它是合法合规的，它能够向相关部门提供相应的数据来帮助我们，无论是追回损失还是帮助我们查明这个真正的骗子在哪里。但是一旦跳出这个环境，刚才好多人都说了，那个软件是骗子自己做的。这里其实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软件手机上都有这个 APP， 都有图标，它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一点儿也不是，这个门槛相当的低。从我们实际侦办的案件当中来看啊，很多专门的团伙，他们每天工作是什么？就是按照诈骗团伙的要求，按照骗子的要求，去给他们量身定制各种各样的聊天软件，效率达到什么样的，就是有多高，一天的时间几十上百款软件就能制作出来，完全完完全全是流水化作业，就像搭积木一样就能搭出来。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把这个软件安进去，你看我点开的是一个软件它就安全，一点儿也不。很多软件我们在接到事主来报案的时候，我们去打开，有的当时还能登录，你点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下面有很多很多的按钮，但是除了聊天里骗子的那个窗口能点开，其他所有的界面点点点点点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也问这个报警群众，我说正规软件会有这样的情况吗？群众都是，哎呀，当时没注意，就顾着聊天了，谁顾上我还
1: 就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完美男友，就只想着跟他聊天了。
2: 对啊，
1: 好，我们找一个专业人士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学生群体容易掉入这样的一种网络交友诈骗的陷阱，好不好？一起来看。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陈雪峰。
5: 为什么学生容易上当受骗？
4: 高智商高情商不代表他的社会经验丰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些骗子的骗术并不简单，因为他们其实是研究了不同类型人群的心理特点。比如说我们学生群体，他有一些非常好的心理特点，他比较自信，然后他好奇心强，他有冒险精神，这些呢是年轻人的很好的心理品质，对他的学习，对他的校园生活成长都非常好。但是呢，他这些骗子可能就会利用到这些心理特点，然后呢他有一套骗术，使得我们的同学呢不知不觉可能就会受骗了。所以如果说不了解反诈防诈的这些知识和信息，可能不会提防自己去关注到这些人正在用一些骗术来利用我们的心理特点和实现他们的诈骗的这些行为。所以不能简单的说高智商高情商他就有经验去识别这些诈骗的行为。
5: 被骗只是财产损失，不会对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这种观点正确吗？
4: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它可能会在我们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自我评价、人际交往，甚至是社会态度等等方面都会有一些影响，而且有些影响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对他的成长和后期的生活影响都比较大。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方面，我们绝大多数的受害者，当他发现或者意识到自己是上当受骗以后，他就会有愤怒啊、羞愧啊、自责呀，非常不好的一些负性的情绪体验。有的可能自我调试能力比较差，那么他想不通，很自责。另外呢，有一些还会对他的自我评价产生影响，他受骗了，他就觉得我怎么会受骗呢？他可能会由此产生自我怀疑，甚至他因为上当受骗这一件事情开始否定自己的能力，可能会迁移到他对自己的学习，他对自己的社会交往，他对将来的择业、就业、生活等其他方面的能力也产生质疑。还有一些受害者，他本来是因为相信别人，结果导致上当受骗，他就对信任别人产生了质疑，所以可能还会影响到他的人际交往。还有更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可能会对我们的网络安全的体系，甚至是社会安全的体系产生质疑。那么如果说真的影响到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那么可能对他这个人一生的发展影响就更加深远了。所以我们 绝对不能简单的想这个被诈骗就是财产的损失。一旦发生这个诈骗的行为，它可能给我们的同学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其实学生群体容易掉进这样的一种网络交友陷阱，就是因为包括刚才说的，比如说社会经历比较少，同时呢自己身上有自信，这都是好事儿，但是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说诈骗分子利用起来，这个很关键。
0: 那我们在做反诈宣传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就是要通过这些同学和同学之间，同学和老师之间，他们自身的这种关系，去把我们宣传的内容、宣传的效果尽可能多的覆盖到更多的同学，尽可能深的影响到每一个人。就是换句大白话说，警察说话他可能不见得听，但是同学说他真的有可能去听。警察说100遍不如说晚上我们说宿舍开卧谈会的时候，宿舍老大里忽然提了一句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网上的软件千万不要
1: 说
0: 乱下载。
1: 就这个逻辑特别简单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我跟杨帆我们俩一个宿舍，我晚上突然冒出来一句，我最近在网络上你猜我认识谁了，他只想跟我好，你会怎么劝我？
0: 我直接拿枕头就扔过去了，
1: 对吧？其实这种是管用的。
0: 对，
1: 马警官说说您的这个提示。
2: 反诈师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我又想到了这个非正规的聊天软件了，肯定好多人都说了，我就下载了，能怎么样？是不是？我就聊天了。咱们没有想到，他这种非正规的软件，可能就是带有木马病毒的，窃取了你手机里的你的所有照片，你的个人的一些信息，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不要觉得很儿戏，我就下载了，我就看看，我不干别的。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咱们个人信息泄露了。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渴望这个。
10: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000。
13: 那我也投10000。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单身的小张在浏览某交友网页时遇到陌生人，加好友之后，对方就发来了网页链接，
15: 就点击了进去，然后提示下载这个相关功能的一个 APP， 它没有名称啊，它只有个图标，就是要注册。注册完了之后，里边就有专人的开始做引导，就开始说那个会员卡的事情，就是直接充28块，相当于就可以访问。
14: 很快 ，App 里的客服就告诉小张，要取得对方的联系方式，需要完成几项很简单的任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张开始按照对方的要求一步步进行操作。
15: 就说得分3次，所以第一次就是先充15块，然后他返回你24块，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就是充150，他返170。然后第三次就是充1180，然后说是要返1500。
14: 就在小张完成第三次任务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15: 后来第三次就没返，说是因为通道加数据不对。
14: 此时客服告诉小张，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小张的操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但由于信誉良好，经过申请可以给他弥补错误的机会。
15: 去做两个数据，就相当于你给买两个数据，就是5000加40000。
14: 然而就在完成所谓的这一轮操 作后，客服却又告诉小张数据和账目不符，他的操作又失误了，想拿回前面投入的50000多元就要再次进行所谓的修复操作。
15: 然后又开始第二轮，第二轮的标准就是50000加65000，这个也是跟前面的理由一样，得买两个数据才能平衡。
14: 不出意外，小张的操作又失误了。就在马上要开始第三轮所谓的修复时，民警及时敲响了小张的家门，他才意识到被骗了。
0: 他的作案手法，他其实针对性非常强，就是网上交友诱导线下见面，说的可能很啰嗦，但是还是那句话，懂的都懂，线下见面的目的是什么，一定不是为了，对吧，促膝长谈交流思想，对吧，是为了产生他自己当时心里所想的。在这个环节当中，骗子一样也盯上了，因为反诈宣传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你一旦有了欲望，有了需求，骗子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欲望和需求来制定不同的话术。这类群体，骗子制定的话术就是一直在勾着你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陷阱里走，一步一步的往里跳。那其实说了这么多，说个直接的案例吧。
1: 对对对，我就说你分享个案例。对对对对啊，
0: 这个男生叫小张，在一个漫漫长夜无心睡眠的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在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个时候他打开了软件，想要找寻一下到底有谁能够跟他一起共同探讨，对吧，这个宇宙终极的真理和哲学到底是什么。于是拿出了手机摇了一摇，摇了一摇之后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美女的头像在冲他忽闪忽闪的在向他招手，于是点击了对方，聊了几句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对方欣然应允，没问题，但是帅哥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想跟我见面，先帮我完成一些任务，我现在是网上的一名主播，你能不能帮我完成一下我的打赏任务，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主播不是在那些你都能看到的这些平台上，你需要登录我的直播平台，下载我的软件，然后进入我的直播间给我进行类似的打赏，我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那小张一听，这个套路很熟悉嘛，对吧，榜一大哥就是我，对吧，今晚非我莫属，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点击链接下载软件注册账号开始充值，1:2:3:4不停地打，对面小姐姐对我们这位小张同学这个回复的情况也是特别的好，哎呀，声音非常非常的甜，给的语气也非常非常的好，情绪价值已经给足了，一直一直让我们的男生一直在往这个榜里边充钱。然后后来不光有线上的充值，还让我们的这位男同学把现金取出来，告诉他第二天你还要继续有打榜，网上充值这个通道已经满了，名额已经满了，你要还想通过其他方式充值的话，你只有通过现金，我会让我们平台的客服去找你。
1: 他会说什么，刚才是一种，对吧，说你我们的平台客服会找你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平台扣佣金扣的太多了，你给我打赏100块钱我只能挣到40，那60全让平台挣走了，咱不让他挣，咱们自己挣多好。也是一种。
0: 对，其实就后边就把这种资金转移的方式这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这个大家觉得啊、非常顺其自然就引出来了，就是让我们的这位同学把钱取出来，取出现金，然后交给上门来的客服，一次一次的交完之后还满心欢喜的等着下一次是不是就我的女神就要来到线下和我见面了。没有等到，最后等到的是因为取现的次数过于频繁，被银行监测发现之后，民警上门找到了他，最后把这位同学利用了不短的时间讲情感讲道理，当然最终也是给他讲的法律，最后成功的唤醒了他。
1: 就是反正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就总得目的其实是保护你。
2: 在这儿我就想说一点什么呀，就是说呀，又是这甜美的声音呀、诱人的身材呀、美丽的长相，不都是假的吗？可能人家那边就是一个抠脚大汉。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6: 发财啦！
8: 一夜暴 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两年前，小王因色情刷单被骗，可谁也没有想到，时隔两年，他竟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的骗局。
16: 当时自个一人在家，
14: 一个弹窗，几张美女照片，一句同城交友，小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步步

0: 点进了陷阱，
1: 下载了这个软件。当时呢，这个对方呢也是逐渐引导他说，这个如果想要这个交友啊，说需要先这个入会啊，办理这个会员。办理会员条件呢，就是你需要做三次任务。
0: 小王不相信自己会两次碰见骗子，怀着侥幸的心理，他选择试试看。
1: 第一次是应该是15块钱，转了23块钱回来，确实挣钱了。然后呢，第二次呢，支付了100块钱，收到150的这么一个回报。到这个第三次任务的时候呢，金额就开始变大了，到了2000块钱，分了4个二维码发过来的，平均大概在500块钱左右。
0: 四个二维码依次发来，小王不是没有疑惑，只是贪念压过了警惕，指尖一点，钱就转了出去。
1: 给这个咱们失主拉进了一个 QQ 群啊，当时群里面是有7-8个人在场，也是有人在问说有没有约成功的。另外一名群友呢说，我这确实约成功了，还发了照片跟视频，进一步的诱导咱们这个失主相信嘛。
0: 2000元刚转完，对方却说他操作失误，想要回钱享受服务，不好意思，得再充10000元。
1: 等失主把这10000块钱转回去以后，对方还是会以你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你的银行卡号输错了一位，或者说你又点了其他东西，我没让你提现的情况下，你自己又点提现了，所以你再次被冻结，你可能就需要50000块钱才可以把所有钱全提回来了。因为有的可能做得更真实一些，就会主动的让这个咱们这个失主呢去酒店开一间房，然后呢在里面等着。单身女性吧，也正在过来，但是呢你需要支付路费，会再管失主要一笔钱。
0: 为了拿回操作失误的10000元，小王越陷越深，最终被骗19万元。
1: 在这类骗局里，美女是假的，约会是假的，客服也是假的，返利也是假的，只有钱没了才是真的。记住一句话，所有的色情加赚钱的组合都是骗局。
2: 就是我们之前在说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其实经常说的一句话，最简单来说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被骗，要么被捉，不可能有第三种。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吧，我觉得针对这部分群体，99.9%，我们不能说全部，我们现在不能说那么绝对，99.9%都是男性。我们只想提醒一句，洁身自好，真的只能是这个事情，你一定记住，这个事情只要做了，早晚会被人发现。
3: 你们俩真的在互联网上隔着视频坦诚相见了，那就等到你社会性死亡，或者对方拿着你社会性死亡的照片等着要挟你。
2: 只能那个时候选择就是花钱，所谓的花钱保平安，但是你记住，花钱一定保不来平安，因为这个钱像滚雪球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对方拿着这一点可以一直会去管你要钱，而且千万不要觉得对方说的你放心，对吧，我们是有信誉的，我们要完这一笔之后绝对不会再要你这一笔。好人谁去当骗子呀？
3: 对，这个很关键。他要有信誉，他就不干这行。
2: 对，
4: 他怎么去要挟你？他盗取了你手机里的通讯录，他知道你领导的电话，他知道了你朋友的微信，他都可以来以此来要挟。所以咱们一定要谨慎的去点击这些别人推送来的链接呀、二维码，千万谨慎点击，切勿扫描。
2: 对，
4: 这个很重要。
2: 主动核实。
4: 对，
3: 主动核实。
4: 咱们今天也特殊强调了一点，一旦到让你去取现金了、买黄金了，那这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咱们就要醒了。
2: 所有事情一定记住，
4: 对对，
2: 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手段，你到最后，到刚才这个马警官说的那步，让你把自己的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准备给别人的时候，到这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情节，在网上只要有人跟你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你100%是被骗了，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4: 对，
3: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关于网络交友可能就是那些骗局啊，咱们要总结一下这类骗局。就给大家一些提醒，
2: 在网络上交友，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上无论多么所谓实名的平台，网络世界是虚拟的，在这上面聊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聊到了让你动钱，心里就要打一个，已经不是打问号了，要打一个感叹号，有可能遇到骗子了。这个时候停下来，去主动的核实，或者说把这个情况跟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关系特别好的同事或者女孩子的话，跟闺蜜说说，大家帮你判断判断，到底这个事儿靠不靠谱。所以我觉得网上交友遇到这一步， 主动去核实。
3: 这是杨帆警官的提示。马警官呢？
4: 素未谋面，千万别提钱。
3: 对。
4: 再有一个就是链接二维码，诱导你去脱离了，对，让你去点链接，让你去扫码的，这时候咱们就要想一想了。

0: 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2: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3: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2: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

0: 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

0: 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3: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4: 是
3: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4: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3: 没错，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4: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3: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4: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7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着夏天的暑热，但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仍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初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米脂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密旨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就再加上井里边放一些豆腐丸子，就像珍珠一样，所以说叫珍珠泉豆腐。
0: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李思强手里的每一块豆腐都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太极豆腐、石板豆腐、马帮豆腐、油炸豆腐，酸、甜、苦、辣、香的口感在唇齿间流连。密旨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躲移，去掉躲藏的暑热，和儿时奶奶做的青头菌酿豆腐被厨艺能手刘晓彤改成了青头菌酿肉。青头菌与肉泥结合，荤素相遇，只有包裹他们的口舌才能意会这美妙的邂逅。生活在菌窝里的南华人家品尝菌味的时间每年都有三四个月，而云南的处暑时节，各种野生菌类还在北回归线的高原森林里旺盛生长。吃菌一年中山珍多变口味的强烈诱惑才刚刚进入浓情时刻。这个时候，拉户人家在丛林寻找药膳食材的育造之旅就开始了。
2: 对了，对了，那这个东西叫耳茶种了，其实它还可以做药嘛，还可以泡水吃。
0: 处暑时节的云岭大地，凉热交替徘徊，多事之秋牵动着人们的衣食健康。

0: 此时饮食养生菜单就排上了拉祜人家的餐桌。60多岁的罗满英出生在拉祜族草药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别草药，由对养生的药膳食材充满兴趣。
1: 生子藤啊这些就煮吃，差不多有一头就咬这个了。这个他不哭嘛，那也难。
2: 都看这边。
0: 50多年与草药打交道，他烹制的药膳既是一味养生的药，更是一道绝佳的美食。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弟毕兴强对山林很熟悉，但他需要跟着见多识广的表姐识别山林中隐匿的药材。森林给予拉祜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祜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1: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灵分的，所以百年鸡血藤了。
0: 百年的鸡血藤很难遇见，年代越久，药性越好。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山林的馈赠让拉祜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百年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补益气血、健脾利湿的药膳美食。
1: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就用它的根，它的根呢腰力呢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3: 而且这厚叶的是为挖的果油，你挖都挖都的。
0: 抽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0: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猪蹄和百年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放入冷水慢炖，加入里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
1: 我们拉祜族经常在感冒啊、咳嗽啊，经常就用那里猪吃，这是一个药食通营的，吃起来很好啊，那老少皆宜的。
0: 芭蕉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肥肉榨油，再放入瘦肉和芭蕉心、小饭豆一起翻炒，香嫩鲜美，是拉祜人家餐桌上钟爱的首席美味。
1: 在拉祜族吃饭的时候，那道菜是装在中厅的，它是头碗菜，就是芭蕉心。芭蕉心它是爱情的见证，还是多姿多福的见证。
0: 处暑时节，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地融合。此时，云南山林里的各种山珍也运送到了羊犁的哈尼庄园。

0: 处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
1: 抓住一只，抓住一只。
0: 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哈尼蘸水鸡的烹制除了慢炖，蘸水是灵魂。蘸水看似鸡肉的配料，实际上是牵引味觉、获得愉悦的关键。细细剁碎的小米辣、盐碎、黑菜、大蒜与煮熟的鸡蛋、鸡杂、鸡血精心地搅拌在一起。自家的菜地，新鲜的食材，用火及时烧制。火烧茄子，香、辣、酸的味道是处暑时节的最佳开胃菜。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2: 它实际上就是盐呐、酱油，然后放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0: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拿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3: 水果很简单的秘密，流茶流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流茶颜色很好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汤色，我们用的是栀子，全天然的中草药，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0: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初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着人们的采摘。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许志老师，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几期节目一直在讲这个 AI 的硬件有的朋友就问AI 涨了这么长时间了，最近的这个震荡它只是一个快速上涨之后的合理的调整呢，还是说基本上到了这个尾声了呢？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好多朋友们，尤其在 AI 方向已经有持仓的朋友们，他们其实非常这个关注这个问题啊。我们什么时候是这个 AI 是不是已经走到头了？我是不是该跑了？
0: 就怕坐过山车。
1: 对，就怕这个坐过山车。那么这里就提供几个指标啊，给大家做一个重要的参考。第一个，我们这一波 AI 能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主要的来源就是因为一些云厂商它的资本投入啊。什么叫资本投入？说白了就是我一直在那里建这个算力中心。这个就叫资本投入。那么现阶段据这个媒体报道我们海外的云厂商2026年的资本开支呢，可能预计达到了7100到8000亿美元总量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个增长增长速率是同比增长60%到80%的，这个是这个市场能够持续上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是他们在建立算力中心，建算力中心的时候买了，比如说我们的光通信这个光模块所以造成我们有持续性的一个上行。那么对于他们的关注就更多来源于资本开支增速如果你在后边每天看到新闻来说，海外的云厂商资本开支就说白了算力中心的投资比以前要少很多了，已经增速回落到10%以下，不要等到它真的总量回落增速回落到10%以下的时候，你就要非常关注了。那也就是说，后边不管你的技术怎么迭代那么随着总需求量的一个增长的放缓，那么对于你整个的利润的增长也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大家警惕的事情。第二个市场向上当然不单因为基本面的需求，还有一方面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对吧？我们国内的流动性现在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的这个充分的。那么当你看到银行开始严查各类贷款的流向，以及券商开始收紧融资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当下一个流动性的拐点。那么现阶段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两个重要的信号，如果你看到了，那么对于不管是这个科技还是其他一些方向的走势，可能都要心里边立出一个这个警戒了。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友又谈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来看看这位网友爱在深秋他怎么说。他说，生意科技一直在我的自选股里5月18号涨停了，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突破，想着等回调下来之后我再买，结果根本不给这个回调的机会，一路上行了9个交易日涨了42%，急得他是直拍大腿，大腿都拍肿了。我想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止他一个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那想听听许志老师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这个买点怎么买呢？
1: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大家需要把自己的资金呢需要分开去做把它资金分成3份第一部分是底仓底仓是干嘛的呢？就是你只要确定这个方向它的大逻辑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们的光通信方向，那么这个底仓就是在你确定它的大逻辑的当下就应该立马加入的，不用去管它当下的趋势它在什么位置尤其一些近两年非常火的比如说光通信的方向，你等真的等不到像样的回撤，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一直看着，那么倒不如先把这个底仓放进去。然后第二份资金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回调加仓的一部分资金这个部分就干嘛了？如果说您的这个对股市的感觉还真挺对，确实有回调，那它就用上了，对吧？它加进去之后呢，因为您本身加入这个方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未来趋势很好，那么大方向是向上，那么加第二份仓第一部分呢可以帮您把之前的成本线往下拉一拉，第二个部分呢可以帮您增厚收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然后呢再就是第三份的仓位，第三份的仓位需要注意重点关注这个叫做博弈仓位，这个部分的仓位是不轻易入场的它只在有一些大级别的事件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入场，比如说我们遇到的这个原油价格突然间飙涨把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全都被打到地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才是您使用这个博弈仓位的时候，它主要赚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恐慌情绪甩掉的这部分 仓位啊，您用博弈仓位把它拿到手，然后等这部分情绪回暖，赚的是这个收益啊，这就是三分啊。有这个方法呢，您就不用太过于去啊计较。我说我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低点，对吧？尤其一些大的主线方向太计较了，真的上不了车。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入方法，也就不纠结。但还有一些朋友纠结什么呢？哎呀，这只好股票哈，你说涨那么多了，我这时候上去，我是不是就是最后一半了？
1: 好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就即使是分仓进去，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就去接最后一棒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啊，确定一下这个方向后续的逻辑还在不在。它能不能还能持续？如果它还能持续，那当然不需要担心。但如果它不能持续，那就该跑了。
0: 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虽然强势股我们也看到了，但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买。我们来看这个叫小西的网友，他就说了，他说炒股快20年了，2015年5178点那轮牛市账户呢快翻倍了，结果因为贪心和不会找这个卖点啊，哪来回哪去了？这轮行情真的不想再坐过山车了，怎么卖股票能够卖在相对的高点呢？有什么这个好招没有？给我们支一下啊！
1: 这里就提供一个比较这个简单客观减仓的方法啊。什么意思呢？拿这个光通性指数来举例啊，如果我们是2026年年初买进去的，那么到了4月17号的时候，你的收益就已经超过了50%。那么在超过50%之后呢，啊，你就要注意日内的一个走势了。如果当天你的调整超过了1%，那么第二个交易日如果连续调整超过1%，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把你的利润拿出来的。注意啊，这个节点
0: 是卖一部分
1: 获利了结，就是颗粒归仓，获利了结。然后呢，在后续的市场中，如果你看到连续第三个啊这个调整幅度超过1%，那么这个阶段你是要把你本金的1/3拿出来的。然后呢，再如果你还看到了第四个调整超过1%，那么你要把你本金的剩下的啊1/3拿出来。那么最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本金只剩下了一个1/3啊。最后这1/3呢，轻易不动的啊，直到你啊上面提到过，觉得科技这个方向或者你在的这个方向，它的大逻辑线出了问题了啊，流动性有问题啦，或者说外边的这个需求开始放缓了，那部分才开始拿出来。这种操作方法保证我们在这个市场中呢，随着市场的上行啊，我们在尽量把这个市场上行快速上行这部分的收益给它吃满，然后呢又通过这种连续调整啊设限减仓的方式啊，尽量避免我们说出现一个短暂的调整我们就直接下车了，然后呢最后1/3的这部分资金呢主要是留着啊我们吃一条大长线啊，把最终这整个行业的这个福利全部都拿掉。
0: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些朋友的困惑，就是我该拿的我没有拿住，真的是提前溜了，也挺可惜。比如说咱们这个鸿鹤科技哈，从去年的这个3040点到现在，它的涨幅已经是啊翻了23倍了。但是我们看这只股票它不是直线上去的，中间也有很多的波折啊。如果拿不住，我想肯定有不少的朋友被洗下去了。怎么能拿到一只牛股能拿的时间更长，利润更多呢？
1: 其实这也是好多朋友们遇到的问题啊。据我所知啊，我身边的朋友啊，都不说大家了，我身边的朋友能够拿住的也非常的少啊。这是为什么？其实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大家的这个操作，主要问题在于我们仓位太重啊。因为大家可能很习惯一个地方，哎，出现一个好的标的，我就一下子全都冲进去了啊，甚至融资拿满冲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仓位太重，稍微有一个不太高的波折啊，10%、20%，你可能就被吓下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用那种三分投资法，分成3份。那么你的仓位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这条主逻辑线没有变，你最起码能留下最后的1/3，把它拿满了。啊，好多人说我这个1/3才能拿多少呀？我就想拿满。但是大家要记住啊，不要小看3成仓，3成仓乘以一个23倍。那是多少？6倍啊，对不对？有多少散户朋友能拿到6倍呢？啊，虽然比起可能你整个全仓拿满了要差一些，但是也比大家啊在这个过程中担惊受怕啊上车下车，最终可能拍大腿要好太多了。

0: 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2: 一定要大胆，什么都要尝一尝。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逮里逮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嗯。
3: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吃哦，像模像样。
0: 勐海老炮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
4: 勐海是西双版纳的三个行政区之一，你一到勐海呢，你就会看到中国普洱茶第一线那几个大字，这里有普洱茶的新六大茶山。以前呢，我们称古六大茶山是指那个义母，然后我们现在勐海被一些专家学者定义为新六大茶山，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赏饭吃了。
0: 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蓝队啊，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好好，可以可以。那这样，
0: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4: 这个竹子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

0: 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1: 哎，老干，你看这盆竹子又黑又粗糙啊，你看见？
2: 啊，我发现了。就好可怜有了。
1: 竹虫拿走吗？给他。
0: 他们在拉娜的刀下团聚，最后一起给罗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围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刚，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1: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0: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一种始于狩猎时代的烹饪手段，也是西双版纳特有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使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间和太极。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 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1: 嗯，熟了。

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心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遇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

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

0: 用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3-4-6.1││2-0172-1││3-4-8.3-4││0172-1││0384.3-4││0172-1││0486.6││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

0: 以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
3: 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师。

0: 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1: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2: 而且这后叶那些味，挖的果油，你挖都挖着呢。
1: 出芽生长的发椒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0: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猪蹄和百年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放入冷水慢炖，加入理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
1: 我们老火猪经常像感冒啊、咳嗽啊，经常就用来的猪吃，这是一个药食通用的，吃起来很好啊，那老少皆宜的。
0: 芭蕉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肥肉榨油，再放入瘦肉和芭蕉心、小饭豆一起翻炒，香嫩鲜美，是拉祜人家餐桌上钟爱的首席美味。
1: 在拉祜族吃饭的时候，那道菜是装在中厅的，它是头碗菜，就是芭蕉心。芭蕉心它是爱情的见证，还是多姿多福的见证。
0: 处暑时节，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地融合。此时，云南山林里的各种山珍也运送到了羊犁的哈尼庄园。

处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

0: 店、超市、购物中心呢，他们要从过去以卖商品为主，必须要转变为生活方式中心，成为城市市民的，特别是社区居民的生活的会客厅。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有一部分商业呢，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呢，它的调整呢，仍然没脱离传统的百货店、传统的购物中心以购物为主的形态。引进的品牌呢，也缺乏自己独特的对消费者吸引力的，以及呢，不能形成一个你的独特的特征、独特的组合。那么这样的商店呢，改造完呢，实际上呢，也会很艰难。再有一点呢，就是改造呢，要把这个吸引消费者的人气和商业活力和消费者体验以及相应商家的盈利的这个能力呢，优质的组合。有些项目呢，可能引进的商家啊，确实这个打卡拍照很好，但是带不来持续的消费的活力。那么的话呢，可能开业的时候网红，但是没有消费者的购买，也很难坚持。
1: 存量改造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条共同的逻辑：商业空间正从买卖的终点变成生活的起点。这或许就是存量商业破局最朴素的样子。
2: 望京 V-Hub 是打开盒子，西单连廊是穿针引线，两种路径同一个方向，打破盒子的封闭格局。双安商场友谊商店改造之后，客流翻了好几倍，双安涨了57%，友谊商店从日均20人涨到周末1万人。
3: 而纵观全行业，当前存量改造的这条路，有的呢已经走通了，有的则是刚刚起步。刚才啊，你看你提到这家商场哈，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当线上购物已经足够方便，线下凭什么让人出门去商场呢？
2: 实际上答案就是提供一个线上无法替代的空间体验。从买东西的地方变成了让人愿意待下来的地方，这是北京商圈破局的第一步。
3: 是的，破的是盒子的封闭格局，立的是开放社交可停留的新空间。空间变了，但光有壳还不够啊，里面装什么内容才是真正把人留住呢？哎，在明天的节目里，咱们继续啊，跟您说向心。
4: 白露，秋凉凝露，半年报尘埃落定，三季报尚待启幕。进入财报空窗阶段，各类观点此起彼伏。琉璃厂的湖笔作坊里，老师傅正在择笔，一根一根地挑，把不齐的毛剃出去。他说，千万毛中选一毫，差一根笔就失了锋。市场亦是如此，有些喧嚣风口，恰似混杂的乱毫，看着热闹，实则耗散锋芒。行情静默的窗口期，恰恰是剔除浮华、厘清本心的时刻。好笔头在秋天选料，好生意在淡季打磨。露从今夜白，风自此时成。白露，宜磨砺，宜手拙。
2: 在刚刚落幕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一部仅用2.1万元算力成本生成的 AI 短片《芒古斯》与8部动辄数百万投资的实拍作品同台竞技，并最终斩获最佳短片奖。
3: AI 导演孔德飞，这个入行啊仅2年的前广告创意总监，似乎正在用一场成本与品质的双重革命，撬动中国影视行业沉寂已久的产业链条。
1: 与孔德飞的采访就约在了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在这个几平方米的工位上，他一个人产出多部作品，把三大国际电影节 AI 单元奖拿了个遍。2025年，他创作了《南瓜》，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 AI 电影奖项，但之后陷入了瓶颈期，直到他想起了一首听了10多年的歌，蒙古族乐队九宝乐队的《十丈铜嘴》，讲的是北方草原上一个关于芒古斯的民间传说。他决定用 AI 把它做成一个叙事完整的动画。
5: 当时我就赞叹说，这歌里边描写的这种，姐姐变成了妖怪，这种想象是非常大胆的，尤其是在民俗故事中。就很赞叹这种想象力。后来就去搜索资料，我也看过这种类似同题材的这种漫画改编，所以我就想，哎，我可以把它做一个改编。
1: 很多人以为 AI 创作是一键生成，实际上完全不是。为了让记者更直观地理解，孔德飞打开了蒙古斯的剪辑工程文件，仅仅是

0: 开场前几秒的一个空镜，它生成了四条素材。
1: 四条里边每个都有自己的毛病，里边比如我们看，比如第一条五秒里边，然后有可能说你看这个很明显就是越轴了，轴线不对，第一个是朝左的，直接又从这边又是往前面走了，是越轴了。然后那有的是里面的残疾人，他这块抖腿了。其实很多这四个里边都或多或少其实都有自己的毛病。
0: 做 AI 影像最大的开销是算力，一部短片算力成本好几万。
1: 静态剧这边其实是直接可以想到这享受到及时的补贴的这个算力券的模型券，享受到50%的价格去直接采买市面上的算力，而且这五折采买完之后还有机会再去市经济那边的政策再去报销一轮，这么算下来的话，我们的这个算力采买就很低了，可能能到4折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市场价100%的这个算力。我们楼里边有做 AI 硬件的，就是智能陪伴硬件的，他们会使用 3D 打印，我们就委托他们帮我们做这种周边产品 IP 周边，因为想把做成 IP 的话，你未来可能周边的开发也可能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业务方向，我们互帮互助。对，这是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生态，内容创作者的生态，我们互相帮助，互相能够一加一产生大于二的一个效果。甚至我们比如我们这里边需要用到一些 AI 音乐，五楼也有做 AI 音乐的一个团队，我们都可以互相合作，我们帮他做影视的，他们帮我进行音乐的。
0: 芒古斯完成后，孔德飞把他投向了百花奖，他压根儿没抱希望。百花奖是观众奖，先看网络播放量和互动数据，选出 TOP50， 再进专家评审。更关键的是，这次首届把 AI 和实拍放一起比赛，16部入围作品，8部 AI， 8部实拍。
1: 当时他有一个奖叫最佳 AI 创新奖，这个创新奖里有就3个名额。当时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个 AI 作品应该就是只能拿到这个，最多就是有3个幸运儿能拿到这个最佳 AI 创新奖。后来那个最佳 AI 创新奖也没给到我们，当时我们就打算从那个都要撤了，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待下，因为最后就只剩下两个奖，单项奖叫最佳导演奖和最后最重要的最佳短片奖。那最佳导演奖果不其然是给了拍《寻找奇丹》的那个导演，实拍导演。最佳短片奖肯定奖也不是我们了，不可能给一个 AI 短片最佳短片这么重磅的奖项的。最佳短片《芒古斯》，哇，一下就整个脑子就一片空白，当时都整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就懵懵的就上台了。然后也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话，就这一堆感觉，就是当时就觉得哎，完全是没有想到说评委能把这个最佳短片给到 AI 短片，评审也是预料到了，他们说是我们故意的，就是我们知道你们想象不到，也希望借此传达一个态度，就是这个东西值得拿最佳短片，不应该说因为它是 AI 生成创作出来，就 AI 参与生成的，就剥夺他拿最佳短片的权利。你只要审美好，故事好，节奏好，它整体的影片质量好，它就应该有资格拿最佳短片。 AI 只是一个工具，就是观众不会看这个好吃的鸡蛋是哪个鸡下的，对，他只会关心这个好不好吃，这个影片好不好看，这才是我们当下应该作为创作者应该关注的点。
0: 拿到百花奖后，孔德飞依然坐在那个几平方米的工位上，但变化也在发生。芒古斯续集进入后期，他还计划把这个草原传说做成系列。社区里做 3D 打印的邻居已经帮他把芒古斯的手办打了出来。而2026年的行业也在变化，爱奇艺 AI 分账剧集票房超600万，芒果 TV 的 AI 剧集登上卫视，博纳影业首都 AI 院线电影已拿到龙标，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低价内卷没有出路，精品内容才有利润。
1: 未来肯定是消费者不止于满足这种短片的这个需求的，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长内容的，这也是我们也在探索的。我们现在有构筑了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剧集、迷你剧啊，这种更长的，比如可能一季有几十集的那种迷你剧，可能有我们包括刚才提到的动画的长片，也在进行中了啊，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重点发展的这个创作方向。如果你的长片子成功的话，你能够 跟更多的短片赛道，包括流媒体短视频的赛道的一些创作者区隔出来，你就真正变成了一个影视的导演，正儿八经的长篇导演啊，这个是市场对你的判断是立马就是定位就不一样了。趁着 AI 的东风，把中国的故事，好的民间故事，去让更多人看到。
0: 不用远赴万里之外的美洲，秋日的北京就藏着原汁原味的墨西哥风情。近日，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墨西哥文化周，为市民带来一场别样的跨国文化盛宴。
2: 本次文化周将持续到9月10号，七大特色主题活动精彩不重样，从文物溯源、学术讲座到歌舞演出、美食研学，全方位解锁绚烂独特的墨西哥文明。
3: 热烈奔放的墨西哥舞蹈拉开了墨西哥文化周的序幕。文化周由首博、依托、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联动墨西哥驻华大使馆重磅打造。不用远赴美洲，在北京就能解锁纯正墨西哥风情。
4: 把文物展陈、现场表演、专题讲座、社交活动等融为一体，从而实现静态文物的观赏与活态民俗文化体验相结合，让观众不只看文物，更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与体验墨西哥的民俗。
3: 开幕日当天，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亲临现场做历史文化主题宣讲，墨西哥民俗舞蹈团则带来热烈奔放的表演。参加文化周的观众还走进展厅，在导览人员的讲解下感受美洲古老文明。
5: 很值得呀，很值得，这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滋养，有了更多的了解了。之前就是很模糊的印象，这就比较具象化了，所以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应该多举办一些。
3: 本次文化周将持续至9月10日，设置七大主题活动日，从历史、艺术、民俗到生活，多维度解锁墨西哥的古老魅力和当代活力，打造一场可看、可听、可学、可玩的跨文明文化盛宴，
4: 搭建起让国内观众近距离触摸美洲文明的平台，实现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不仅有利于增进中国民众对墨西哥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也践行了博物馆公众文化使命。观众可以通过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公众号去预约。
3: 接下来的几天里，外交官西语课、专题讲座、玛利亚奇乐队专场演出等精彩活动将陆续登场。从千年文明溯源到当代民俗烟火，从学术深度研学到亲子趣味体验，这个9月，首都博物馆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之约。
0: 说到重型机械制造，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火花四溅的焊接车间，老师傅凭经验长眼的画面。但在昌平区三一制造的装机工厂里，场景已经完全不同。工人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儿是看手机。
2: 是的，您没听错哈，但这个看手机啊，它可不是刷视频或者回微信啊，而是接任务。
0: 一个干了17年的老焊工告诉我们，现在他焊哪根杆、用什么料、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完工，甚至连这根杆能挣多少钱，全部都是由系统告诉他。这不是科幻的虚构或是想象，而是北京智能制造的一线现场。
2: 接下来请继续来关注系列专题报道《数字灯塔北京篇章》，今天播出大国重器的智慧大脑。

0: 早晨八点，北京三一制造昌平工厂高级工陈祖林打开手机上的生产系统，今天的任务已经推送过来了。焊接哪根桩杆，匹配哪台机器人，预计175分钟完工，一一列明。陈祖林在这干了17年，从手工焊到操作焊接机器人，他见证了工厂最彻底的变革。
1: 我的任务，从我上机，上机开始是9点钟开始，到下机时间175分钟，完我下工，然后下一个指令单会随时过来发过来，然后我再按照指令单去找相对应的杆来上机。我每干一根杆，我的日结工资，这根杆比如是200块钱一根，那我这个扫完完工以后，我的工资就直接就在这日结工资里边体现了。
0: 从人工排产到系统派单，从月结工资到

日节可见。变化的不仅是管理方式，陈祖林说，以前人工焊接容易乱型号，445和508两种杆混着干，到了装配环节发现不齐套，整个流程被打乱。现在系统派什么就焊什么，一台一台对号入座，装配再也不是等你下锅。这背后是一整套机器决策体系的运转。三亿的数

0: 信任练习的情景来说，你底下没有信任的伙伴，你跳下来就是假的，说明你对舞台上没有判断。
1: 对不起老师。
0: 对不起的是你。
1: 老师，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梦到自己重新回到了话剧团，我也很清楚我现在是在透支我自己的演技，我在那些机器面前表演，我会感到很不安，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足，我演的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每一次剪辑出来所有的画面都是完美的，完美的是那些机器并不是我，我都知道，所以我真的很想重新回到话剧团，脱离一切，脱离机器，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只有我自己。
0: 那说明你成熟了。
1: 老师，以前的事情是我的错，太一意孤行了，没有顾及您跟领导的挽留。我太渴望成功，太渴望别人认可，我在名跟利还有金钱的面前迷失了我自己。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听您的话就好了。
0: 坐下说，来，哎，你还记得你刚入团的时候我带你们排练海鸥吗？女主人公妮娜第一次见到作家克里果林，她问作家，
1: 妮娜问道，创作的快乐是别人无法体会的吧？
0: 记得，
1: 我当然记得，老师，这是你带我排的第一个话剧，我怎么可能忘了？只是我现在已经感受不到那种创作的快乐了。
0: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行了，时间不早了，走吧。
1: 哎，老师，那傅雨子呢？
0: 傅雨子的排练难度不亚于海鸥，你离开舞台很久了，我希望你回家好好读读剧本，研究一下潜台词，希望你能在排练当中找回那份快乐。
1: 明白，老师，你这是同意我演傅雨子是吗？老师，是不是同意？
0: 走的时候关门。
2: 谢谢老师，我会努力的。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没事。哎，坐。开了一上午的视频会议，一会儿呢，我还得去见客户，让谭小新一会儿带你参观一下公司，熟悉一下你负责的业务。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就是谭小新，我都跟他交代过了，你过去找他就可以了。
1: 行，那我尽快熟悉。
0: 所以呢，我也是刚刚回国，对目前国内的形势都不是特别清楚，尤其是现在公司面向文化产业和泛娱乐产业的投资和合作。哎，这个是一份投资报告，你了解一下。嗯，回头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1: 行，那我尽快看，争取早日给你汇报。
0: 哎，
2: 小新姐。
3: 咖啡，
4: 把那收拾出来。是，
3: 怎么终于要来人了？
4: 嗯。
3: 哦，男的女的？
4: 美女，是不是很期待啊？喂，跟你说。

0: 话呢？
1: 我先忙。嗯，他来了。
0: 你怎么知道是他？
1: 不说美女吗？
2: 你叫谭小新吧。你好，我是丁默默。
0: 你坐那儿。哎。
1: 啊，这正收拾着你就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Jack， 是我们这里长得最好看的实习生。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也是。嗯。
1: 喝咖啡还是茶？
2: 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来就行。
1: 没关系，反正我刚好也要去的嘛。咖啡还是茶？
2: 茶吧，红茶。
1: 红茶，有品味。稍等一下啊。
2: 谢谢。
0: 你说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不管老中青少。
2: 哪样啊？
0: 以貌取人。听说是安伦亲自请你来的公司，你是怎么引起他的注意的？在电梯间，还是楼道口，还是某个他可能路过的地方，等在拐角处，手里抱着一堆文件，等到他来了，你不小心撞在他的身上，于是手里的文件散落一地，最后你成功的进入了他的视线。
3: 我是提前排兵布阵，在投资论坛活动把他活捉，
0: 够有手段啊。不过在尚可理解范围之内，男人追求名利，女人追求有名利的男人。你对安伦怎么看？
1: 哎，红茶来了。红茶，
0: 这是安伦让我给你介绍的公司项目。嗯，我和安伦的事儿公司没有别人知道。公司内部制度大家都懂，这件事说出去只会伤害安伦，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是公司近5年来的财报，你尽快看一下吧。
2: 嗯。

0: 宗阳是非常有潜质的一个演员，我希望他凭他自己的本事应该走得更远。
1: 是吗？
0: 是吗？是啊，他是我的学生，我了解他。
1: 我也很了解他。丁指导，苏阳呢特别的崇拜您，特别尊重您，每次提到您呢就觉得您简直是气不可及的神。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么有名望的一位老艺术家前辈，这么会演戏，这么优秀，我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我怎么都不知道呢？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不瞒您说，我还专门百度了您，竟然没您的网页。我就想是不是我名字打错了，甲乙丙丁的丁，可以的可，光芒万丈的芒，没错啊。是丁老师可能淡泊名利啊，但我觉得这行就是一个名利场，如果一个演员连名字都不被人知道，那不是高尚，那是失败。
0: 好像今天不是谈我吧，
1: 丁指导，您有演技您都没成，可苏阳没演技他却成了。
0: 成是成什么了啊？成你们包装成漂亮的木偶，成了为你们挣钱的摇钱树啊。喂，我就见着宋阳的经纪人了。
2: 谈得怎么样？
0: 谈得不怎么样。
2: 无论如何想办法稳住他，等我回去宋阳这边要是谈砸了，你我整个剧团咱们。
0: 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
2: 了。啊，
0: 哎呦，康老师，
1: 我的杯子，谢谢。
0: 对不起啊，刚才我态度不好。哎，罗团长，我说了马上就回来，要不您跟他谈。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啊，
1: 回来了啊！行了，你们谈吧。
0: 别，稍后我走，朋友，再等一会儿啊！哎，鲍老师，
2: 刘团，
0: 哎，
2: 排练时间我给您10天。
0: 好说好说，
1: 不疼。
2: 你们谁说了算？
0: 我是团长，您说谁说了算？
2: 那就行。排练10天，演出时间。
1: 10天肯定不成。
0: 干嘛？
1: 你说10天，松阳能拿得下这么大一个戏吗？
0: 咱们这不是正谈的吗？
2: 时间上没得谈，就10天。
1: 你们这是毁松阳呢？
2: 我们都是毁他，就您是帮他是吗？
0: 哎，等等等等，好，来，不抬杠不抬杠，干嘛？你先忙你的去，好吧？我来，来，哎，去吧。
2: 站住！丁指导，既然咱们话说得这么难听了，索性敞开了说。您可能不了解我贺南山啊，我做事情如果事先没有做足功课，我是不会来的。我问过了，《父与子》这个剧本是您的心血，您想通过演这个男一号提升您在业界的威望，对您很重要，但对我们松阳可有可无。
1: 《父与子》啊，我还不演了。
0: 可能咱别拿工作赌气好不好？
1: 这可不是赌气啊，我看出来了，只有我不演，他才能懂事儿，他才能踏实，他才能实事求是的跟你谈合作。实事求是的讲10天，松阳打死也拍不了。
0: 干嘛？我现在是火烧眉毛焦头烂额了，你就别再添乱了好不好？
1: 我这可是帮你。
0: 那你不上松阳能上吗？
1: 我去做他主管。
2: 丢车保帅是吧？
0: 闭嘴，废什么话呀你。干嘛？咱们团就指着这个戏翻身了，各部门都动员起来了。你犯得上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你跟她较什么劲呢？对不对？
1: 她动什么她呀？
2: 放手！
0: 是，邝老师，对不起，我这一着急，我嘴臭，我什么都
2: 忘。什么难道？
0: 是，我一着急，我什么都乱说。我这，你跟邝老师说说，宋阳是你学生啊？
1: 跟这种人，我无话可说。
2: 哪种人啊？丁指导，要说咱们是一种人，要什么不同？就是我当小人，我堂堂正正的当，不像您伪君子。
0: 不，哎，等一会儿，干嘛？就算你帮我个人一个忙，好不好？
1: 你呀，公事公办吧。

你听何忙？你清高是吧？你要面子，你从不求人是吗？我早跟你说过，你不听啊！你啊，到现在怎么样？不还得舔着脸求自己的学生回来带你自己玩吗？啊！求人就求到底，邝老师刚才说的好，当小人咱就堂堂正正的当。

罗团，这种人不能用了吧？

0: 公司里的人跟我说，苏耀堂到处说我的坏话，我看看网上有没有。
1: 他说他的呗，咱别自寻烦恼了。
0: 丁肯王，你能不能不随口乱说呀？你天天在剧团里头，那是象牙塔。我呢，你知道现在拍戏怎么拍吗？制作费和宣发费1:1，光有钱不行，你还得有点。我要是我们这戏的宣发，就把我被剧组炒了这事儿当点，这多好一个点啊！江野拍戏耍大牌，撂挑子，剧组顶着压力，不惜损失金钱，也不向歪风邪气低头，这多正能量啊！
2: 这网上有你想要找的？
0: 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也没有。我跟我们公司说了，让他们想想办法，主动出击，不能坐以待毙。哎，我还没说完呢，你怎么了？
2: 傅于子，
0: 傅于子又出问题了，是吧？啊，你心情不好，我理解。那也请你理解我一下，你话剧拍不成，顶多影响咱团里这些人。我呢，我在外头，我可是在江湖上混的，就被一小丫头片子当众把我这刺弄一顿，我还得听着。我想躲吧，躲也躲不起，就他几句话，剧组就把我给开了。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我怎么在江湖上混呢？我还有什么脸混呢？
2: 这都过去的事儿，你就别再想他了，老钻牛角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您心情不好，我心情好。
0: 丁可忙，我知道你话剧排得不顺利，你心情不好，很不好。那你很不好就冲我来吗？我又不是三岁小孩，谁想刺疼就刺疼的。
3: 小爷，糟糕了，
4: 丁可忙，你要是圈里的那些名。

0: 话剧，你可以接。条件是，你要从男二变成男一，而且要绝对的男一号。我回公司开完会之后，马上到你团里去谈。
1: 这个剧本不能动。
0: 你跟迪克蒙老师说过了，他不同意。丁老师是好演员，我能明白，像他这个年纪遇到这么重的媳妇儿，这么好的角色，他不会放手的。
1: 丁老师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说。
0: 那你跟谁说了？
1: 况且傅雨子现在的这个剧本很完整很完美，男二改男一改不了。
0: 无中生有都能写，怎么就改不了了？松松，这世上就没有改不了的剧本。
2: 金老师，
3: 嗯，
2: 茶给您沏好了啊，
3: 嗯，
2: 小心烫啊。
3: 谢谢谢谢。秦老师好。
4: 秦老师
3: 哟，小丁小叶，
4: 您这儿晒晒太阳。
3: 嗯。
4: 秦老师祝贺您。
3: 祝贺什么呀？
4: 拿了国际大奖了。有什么用？
3: 说得对。说得对。老了什么都挡不住了。钱啊，名啊，还有地位呀，又是什么权力呀，嗨，跟你们说这个，快忙去吧。你们都是大忙人，我呀就在这儿晒晒太阳，找人说说话。
4: 行，那我们先走。
3: 嗯，
5: 哪天陪您聊天啊。
4: 嗯，好。
6: 身体这么棒。
3: 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6: 听咱们团的老同志们说，这秦老师刚到咱团里来的时候漂亮，能把人漂亮了一大跟头。

0: 怎么了？
1: 喂，梦梦，你有时间吗？
0: 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我有个忙想请你帮我一下。这忙啊，
2: 别人还帮不了我，只能你能帮我。
0: 你别把我说的跟救世主一样啊！
2: 不是，是真的。
1: 你帮帮我，求你了。
0: 行吧，在这儿见面。

0: 你来了。
1: 嗯。
0: 辛苦你了，特意跑过来。
1: 没事。
0: 傅雨子，团里跟公司已经达成共识了。
1: 你这么晚找我过来，应该不单单只是为了这事儿吧？
0: 是。
1: 怎么了？
0: 傅雨子，是因为我答应了邝南山一个条件。
1: 什么事儿？你倒是说呀。
0: 这个条件很难说。其实我今天叫你过来，我就是想让你帮我跟老师那边说一下，因为这个如果我亲自去说的话，真的我实在是很难开口。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傅雨子，我得演男一。

0: 傅玉子的条件，这个条件是邝南山提出来的，如果我要上，我就必须得也满意。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回去告诉我爸，你们的意思要把男二改成男一，对吗？
0: 我自己从来都没说我要演男一，这就是邝南山的意思。
1: 是邝南山的意思。那你的意思呢？
0: 上的话我只能答应演男一，如果我不答应我就上不了这部戏。
1: 你也想演男一对吗？
0: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你能理解我吗？
1: 宗阳，学艺先做人，这是我一个外行都懂的道理。你现在红了，就可以为所欲为，抢你老师的戏了。就算时代再变，演员再红，尊师重道这四个字是不会变的。男二改男一，亏你想得出来。我再送你两个字，虚伪。

0: 阿姨，您来了。
1: 哼，你找我是想让我同意你们结婚做他了？
0: 嗯。
2: 小唐是？
1: 哎呀，回来了。
2: 嗯。
1: 花去父与子，你爸你父亲，
3: 我演母亲。
1: 这回我跟你爸，我们俩携手好好演出话剧。我们俩正顺词儿呢。
2: 爸，嗯，要是有人想抢你的戏，你怎么办啊？
1: 别逗了。哎呦喂，有没有这么有本事的人呢？要真有人能抢了你爸的戏，你爸肯定拱手相让，还得佩服佩服呢。
0: 看我的经纪人都替我回答了。
1: 你吃饭了没有啊？问你呢。
2: 嗯，哎呀，我回屋还有个工作电话要打啊。
1: 哎，行行行。哎呀，大编剧，那我们俩接着对了啊。来，我坐下。就是我刚才是在我坐上。
0: 嗯，对，小唐是吧？对，
1: 小唐是吧？
0: 嗯，陶陶阿姨，我姓陶。
1: 陶陶。
0: 宁陶。嗯。
1: 嗯，
0: 不是，不不不。
1: 啊。
0: 你说小唐是吧？
1: 啊，我坐下哈。
0: 对对对。
1: 嗯，坐下。说啊。
0: 应该

0: 淘淘这个角色不到20，咱们团的女演员最年轻的也都30了。放眼望去一大片，趁到勇士看不见，这就是咱们团女演员的现状。谁呀？
1: 罗团。
2: 丁老师也在呢。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简陋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2: 赵哥，哎，你也来了。
3: 老赵，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2: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
3: 呦，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2: 没错，
3: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哎、
2: 对对对，
4: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哎，
3: 对对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4: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2: 可不是嘛，
4: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卤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啊，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5岳之首泰山，
6: 这3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5: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

0: 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五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0: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三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
2: 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3: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3: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3: 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4: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必赴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起沸，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5: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 子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惜此行吧。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程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看完柔情似水的泉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1: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5A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0: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7: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永豪，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

0: 到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2: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1: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那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3: 巍峨耸立的是吧？
1: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2: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他年轻时候一个梦。
3: 是，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2: 来，
3: 多来几次啊！
4: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八十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5: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4: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3: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6: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3: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7: 终于完成了老爷的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3: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6: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3: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6: 是啊，我得跟那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8: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是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康养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9: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磨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10: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 嘛，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两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9: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3: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11: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5: 挺好，挺好，
0: 挺好，还是
5: 出来这。
0: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行程嘛，非常的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12: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 上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阳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啊，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三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就让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阳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阳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9: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

0: 则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
1: 嗯，
0: 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
1: 嗯，
0: 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2: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3: 是吧？
2: 嗯，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3: 对，
2: 不过窦总啊，
0: 你
2: 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福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4: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子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爱吃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1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1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两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千年烟火熬成韵，一碗鲜汤抵万金，是古人对中华名吃鸭血粉丝汤的描述。老鸭慢炖的浓汤，鲜醇入骨，弹嫩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的红薯粉丝，醇

0: 香入味，
1: 从六朝石鸭的古韵到秦淮河畔的市井温情，北京城里无论百年老号还是胡同小馆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鲜香，各位您怎能不亲自品尝？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交代一件事啊，我呀对这鸭血粉丝汤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呀、啊、嘿，我可太喜欢这道美食了，每次啊吃完这么一大碗之后啊，嘿，还有点欲罢不能呢。
3: 王姐，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和姐们一块逛街也必吃这个，
2: 是吧、啊、
3: 吃完了这个呀、啊、浑身舒畅通透，嗯，赶紧端上来啊。
2: 掌声有请全聚德集团的夏总登场，有请。
3: 好，欢迎。
4: 好，我来了。
2: 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请大家吃地道的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都做好了。这款鸭血粉丝汤是全聚德的爆款美食，全聚德饭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全聚德烤鸭早就名扬华夏，享誉世界。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旅游必做的两件事是爬长城、吃烤鸭。烤鸭指的就是全聚德的烤鸭。
3: 对，
4: 赶紧品尝品尝吧。
3: 来，先给我来一碗。哎呦，这闻着这么香，一直看着谁受得了啊。
2: 是，
3: 我先喝口汤。这也太香了，鲜美醇厚，鸭血鸭肝乳香味十足，比我在大饭店里吃的那个都地道，
2: 受不了、啊、
3: 赶紧尝一口吧。哎呦，
2: 我得来上这么一大口啊、嗯、哇，你瞧瞧，
3: 特香吧。哦，
2: 太爽了，
3: 太香了，
2: 太爽了啊！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彻底把我征服了。
4: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入口的感觉醇厚鲜美，没有重盐重辣的刺激，
5: 而是食材本味与鸭汤的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之所以感觉比你以前吃过的还好吃，是因为在选材和工艺上都有独到之处。
4: 这是鸭血粉丝汤的升级版。
2: 哎，夏总，您说这什么意思？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吧。
4: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5: 咱们做成了这种桶装包装，打开后里面有四个袋子，
4: 有一个卤鸭杂包，啊，快比我脸大了，
5: 粉丝包、蔬菜包、秘制辣椒油包，还有一个小叉子。把食材都打开，放进桶里，倒上开水，盖上盖，焖泡五分钟左右就能吃了。
4: 辣椒油呢，根据自己口味啊，可加可不加。
3: 这确实方便。嗯，我们老两口啊，不爱做饭的时候啊，泡上两桶，热热乎乎的，这还是全聚德的，想想就过瘾。哎呦，一会儿我可得下单买点儿。
4: 刚才两位品尝完的鸭血粉丝汤，之所以比之前好吃，嗯，那是必然的。
5: 我们全聚德不是普通小企业，全聚德创建于清朝统治三年，历经三个世纪，是中华老字号 A 股上市公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保护单位，也是国企和保公单位，旗下四个品牌分别是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都赫赫有名，
2: 都是北京城啊高端餐饮的代表。老百姓的话说啊，那都是烹饪高端菜肴的呀。
4: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采用新鲜的鸭血、鸭肝，以南京风味为基，
5: 搭配全聚德专属调料香辛料，融合浓郁鸭脂

0: 家呀，随时随地的就能品尝地道的百年老字号美食，不管是三餐还是夜宵，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喝上这么一碗，地道。
1: 它还是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嘛。我妈总说呀，吃什么东西这嘴里没味儿。
0: 对，哎，
1: 给她尝尝这个，肯定是下饭解馋过瘾呢、啊。哎，夏总啊，这个鸭血粉丝汤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啊，如果兜里这个没什么钱啊，或者说想省着点的时候啊，我就吃什么盖饭啊、面条啊、米线什么的，我就轮换着吃嘛，十几块钱。但凡啊，我想吃点好的的时候，哎，我就去吃什么小炒啊，还有鸭血粉丝汤什么的。那个时候可都20多块钱一碗，
2: 现在小饭店一碗都28、9，大饭店都35、6了。
0: 哎呀，夏总，您快说说咱们怎么卖呀、啊？我得买点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尝尝。
2: 大家看，这跑了一桶。
1: 哇，这么多啊！
2: 饭店里卖你30多，一点毛病没有。今天我给大家放大优惠，不到100元，不是3桶，也不是4桶，直接给到大家5桶，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别介啊，夏总，您看我们家4口人啊。买回去吃这么一顿，一下4桶没了。哎，剩第二顿咱吃的时候不够数了，谁吃谁不吃啊？这不是闹家庭矛盾吗？
0: 对呀，
2: 别着急呀、啊。我今天再多送2桶哦，7大桶怎么样？
0: 这7桶啊也不够分的呀。这到周末我们家的子女带着孩子来看望我们老两口，这么好的美食，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谁不想吃啊？这不够分的呀，
2: 阿姨，这可是全聚德特制的，不到100块钱7桶，才合14块钱1桶。我的阿姨，
0: 夏总，你看大伙儿啊，看到这么好的美食，不光自己吃，怎么着也得送点亲朋好友啊，你就再加2桶吧、让大家呀，哎，多捡点实惠。
2: 行吧，给大家增加2桶，升级到9桶。大家伙儿帮忙宣传宣传。
1: 哎，夏总啊，咱干脆啊凑10桶得了。
0: 10桶好，10全10美。
1: 对，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给到10桶了，咱们下一单好不好？
1: 好。
2: 阿姨，真不能再送了，10桶我们亏钱呀。
1: 哎，夏总啊，您啊要是小厂家，这最后一桶啊我们也就不提了，但是全聚德那可是大集团啊。
0: 是啊，
1: 你说还差观众朋友们这口吃的吗？不应该吧。哎呀，
2: 我是真说不过你啊。
0: 没问题。
1: 怎么样，夏总？
0: 没问题，
2: 那就送了吧。10桶不到100元，不能让我亏太多呀。咱们就限量前200组吧。
1: 好，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哎、我先下一个。
1: 今天国企老字号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今天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开抢了。
0: 好，
1: 送货上门，赶快抢购尝鲜吧。
3: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刚才啊，我和王乾还有夏总，砍价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呀，爷，
0: 这全聚德大品牌的鸭血粉丝汤啊，被我们一刀一刀的砍下来了。这不到100块钱十桶，也就是在我们栏目组，别的地儿啊绝对没戏。我呀不带瞎说的，15年前呀，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么一碗有品质的鸭血粉丝汤，你就是去小饭馆也得20多块钱一碗，不到10块钱这么一大桶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敢想吗？我刚才呀是抢了3

0: 三组，我不但自己吃，我准备啊给我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分一点，这呀毕竟是全聚德的大品牌，
1: 囤点这个呀放在家里边，平时啊咱要是懒得做饭了，开水啊这么一泡，或者呢放锅里这么一煮，全家人啊那都抢着吃，
0: 对，
1: 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吃完还倍儿舒服，还可以随口味放点蔬菜或者调味儿。您外出旅游啊，包里头放上这么两桶，无论啊咱在火车上或者咱到景点直接就吃上了，开水这么一泡啊，咱就马上吃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了，周围人馋成啥样啊，是不是？
2: 全聚德是百年品牌，在做和鸭子相关的美食上绝对是专业的，
1: 在我们心里啊那可是笑傲江湖独步武林了。
3: 这款鸭血粉丝汤不但甄选优质食材，而且是鸭血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以南京风味为基础，重点以全聚德烤鸭鸭架、秘制调料和鸭汤工艺匠心烹饪的美食，还有咱这是非油炸更健康，很多厂家的方便食品配料你去看去吧，
2: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在配料表里，这又不是做实验，太夸张了。说到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3: 全聚德是国企老字号上市公司，配料遵循的是谨慎添加原则，配料精简克制，不乱添加，保证天然食材，
2: 严格的品控，层层把控，请大家安心购买，放心购买。买到家后有任何不满意，都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会立刻安排专业人圆满解决。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十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好了，全聚德鸭血粉丝汤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品尝国企老字号出品的中华名吃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就是这种桶装的，十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口感呢是原味的。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准备畅快的享受美食了。
1: 我来给大家泡一桶，
2: 把里面的粉丝包、蔬菜包、卤鸭杂包放进桶里。全聚德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咱不像很多小厂给40克、50克。咱这可是83.5克，分量足，吃着过瘾。喜欢吃辣，可以放上秘制辣椒油，
1: 倒入开水，5分钟左右即可享受美食。
3: 太香了。

0: 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哎呀。真的，彻底把我征服了。
1: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碗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品尝过了，太好吃了，鲜香浓醇。这碗老鸭汤啊更是地道入味儿，解馋过瘾，大家赶紧存点吧，常温保存不怕放，不管是送亲朋送好友都是好东西。这十桶啊不到100元，这一桶回去啊泡一大碗不到10块钱，你这要是在街边小吃啊连半碗都吃不到，真是太值了。
0: 好了，那想品尝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尝鲜。看节目的观众呢也可以多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每天啊各种尖货美食上架，抢先尝鲜吧。
2: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总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嗯，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是18袋不到200。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
2: 就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

0: 专家们呀、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1: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由于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2: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臭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1: 嚯，哎呀，哎呦，再来一块、啊、
2: 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1: 是
2: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1: 没错，
2: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0: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哎，多道理吧，
3: 多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一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1: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0: 够
1: 200张，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2: 再加10个，
1: 没问题，
2: 别犹豫。
0: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1: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啊，
2: 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嗯，
0: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1: 行，
0: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1: 哎，行，行，行，买了，阿姨，
2: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1: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鲜花饼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呀，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2: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嗯，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
1: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1: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2: 在下午喝着茶，嗯，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1: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嗯，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2: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嗯，吃什么都不香。哎、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1: 鲜花饼、啊，
2: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的东西也顺了、嗯、也可口了，
1: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嗯、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嗯、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哎、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2: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1: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

无力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料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哎呀，
2: 我得多买一撮，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撮。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哎，
4: 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探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咱们打一点。那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呐，或者送个礼啊。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那
4: 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志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3: 不往里边煎的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手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儿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它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

0: 没了。
1: 就是，
0: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哎，
2: 还送啊？
0: 是啊，再送吧。
2: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3: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2: 这不
3: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2: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3: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2: 行，照您这个方案，
3: 嗯，
2: 我呀也认了。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3: 哎呦，
0: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3: 哎
0: 呀，太好了！
3: 哎，张总真棒啊！今儿这组合呀，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只，
1: 对，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2: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

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儿，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嘎嘎嘎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呢。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儿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哎呦，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
0: 对吧？然后你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那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定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那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1: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面的一样，
0: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1: 差远了，
0: 是吧？大不少呢。
1: 对，
0: 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1: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0: 是吧？
1: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0: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嚯，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

0: 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1: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呢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的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0: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1: 好，
0: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哎，杨总好。
2: 哎，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0: 是，
2: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0: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2: 是，
1: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2: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是润五叶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啊，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0: 是啊，
2: 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0: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2: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0: 是肯定的，
2: 那肯定不是鲜的。
0: 哎，
2: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0: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2: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哦，
2: 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这儿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0: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1: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
3: 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太
0: 这1大袋啊里边有4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6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了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没错，特爱吃啊。
2: 哎，您看看王前这个摆盘，
0: 哎，
2: 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哎，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哎，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哎，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哎，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哎，真好喝哎，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6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 翅猪肉搭配蜜汁

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让 AI 制作一支跳舞视频能花多少钱？
6: 这次预估花费216000个词元，听着挺多，但其实人民币1块多钱。
5: 国内的词源消耗有多少？
7: 全国每天的词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
5: 北京首座词源工厂未来日产能将突破1.4万亿词源。北京算力规模突破8万P，在全世界排第几？
8: 这个规模呢，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9: 银河算廊
8: 恰恰是在东部地区的最核心区域之一。
5: 北京冲刺人工智能第一城，底气是什么？
7: 你电力的底座不做好，我建再高级的资源工厂，我没有能源呀、啊，
10: 跟不上，
7: 我跟不上呀。
5: 资源、算力、电网，筑牢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根基。9月8日，周二晚上8点。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1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1: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4: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

0: 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视频连线当中的王伦先生。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王老师将会带来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大盘在下跌末端如何去抄底，那么另一个主题呢，就是面对电风扇行情，我们的应对技巧又是什么呢？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伦老师。
1: 王伦，华源证券投资顾问，经历 A 股多轮牛熊市，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实操经验，擅长利用量化策略模型判断大盘顶底，踏准板块轮动，捕捉大牛股。
0: 欢迎王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面对现在这个市场，大家都说现在市场是不是已经跌到一个底部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建仓了，或者我们马上就要冲进去了，您的这个分析是什么？
2: 我们去判断这个底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可以遵循的方法的，也是我准备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种方法。在分享这个方法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这个走势您觉得接下来会怎么走？
0: 那么一波啊，这个非常漂亮的上行之后，开始横盘震荡了，而且震荡的特点是，你看这个低点在逐步的抬高，那么接下来最保守的，它是要反弹到箱体的上沿，有可能突破，然后再继续上行，是这样吗？
2: 哎，这个就体现出股市的不确定性了。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情况。出现了一波单边的下跌，
0: 大多数人的想象是相反的。
2: 对，这就是上证指数，其实它不是具体的某一只股票，出现一波下跌。从4197点一直跌到了最低的3794点，然后跌成这样，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想说，我们跌了这么多，跌到这么深，它是不是见底了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底部呢？所以我们要先有一个判断这个见底的一套方法。方法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指数也好，包括一些具体的板块，甚至包括这个具体的个股来说，它见底的话一般都会有几个前置的条件啊，或者说呢，就是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几个目标。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它有些它会跌到了均线支撑啊，它可能就见底了。如果说均线跌破了之后呢，他可能就要去寻找下方的缺口了，寻找这个缺口完成补缺也会是一个见底的可能的条件。第三，如果说缺口也跌破了，那么最后呢，他可能就要等超跌信号才能够最终有见底的可能性。咱们就比如说上证指数，它其实就这样的，先下跌是为了寻找支撑，但是均线支撑呢在这个位置很快就跌破了，跌破之后呢，它就要去向下去补缺，而最近的缺口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补缺之后它依然没有这种明显的这个止跌的信号出来，它继续收了根阴线，那么就会形成更多的资金往外的抛售。所以说我们看到最低的时候它砸到3794点的时候，这个位置为什么后边有陆续的一个企稳了呢？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超跌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指数的下跌基本上它都是围绕着这三个目标去进行的，要么就是去寻找前期的支撑，要么去补缺。如果说缺口补了还刹不住车，那最后可能资金等的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了。
0: 实际上好像是出现了三个这个防火墙啊，
2: 哎，对对对，
0: 判断是不是止跌啊。那么最后这个超跌的信号好像我们是不是特别清晰，能不能把这个标准和这个信号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0: 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判断超跌信号的一个习惯，就是用 RSI 指标，把 RSI 指标呢它的参数给它调成14，就是一条线。调成一条线之后呢，跌破30，在我们的习惯当中呢就处于这种超跌的信号了。当然这个呢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习惯啊，在不同的行情下可能有效性也会不太一样，供大家参考。
1: 但您用起来是比较这个方便和这个实用的，是吧？
0: 对，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其实通过这条线来去判断这个超跌信号，是这个实战效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一个是跌破了支撑位，第二个呢要回补缺口，第三个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如果三个信号都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判断这个位置就绝对是底部了，我们就可以去建仓了，是可以这样判断吗？
0: 刚刚我讲的这三个你也看到了，它属于叫见底的前置条件，就是通过这个见底的这个前置条件，然后能判断它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底部区域了。但是其实进入了底部区域并不代表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抄底，因为它要看到一个反弹信号你再去参与。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它出现了见底信号，但是它一直在底部区域徘徊，它就是不起来。这个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反弹信号走出来，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确认反弹的信号。基本反弹的信号有两个，一个是 K 线图上的这个阳包阴的结构，另外一个呢就是底分型的结构。底分型它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最标准的底分型结构就是三根 K 线，中间这根 K 线无论它的高点还是它的低点都是三根 K 线里边最低的，这个就是底分型结构。出现这种底分型结构，无论是在这个宏观指数还是板块指数，甚至还具体的一些个股层面，它都有可能会是这个底部信号。比如说我们看上证指数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它就短时间之内出现了两个非常标准的结构。

0: 葡萄在那啃，哎呀，让人忍不住的流口水啊！
1: 对，
0: 这个一盆酱贴骨肉，这一上桌，他们这迫不及待的就啃上了，一边啃还一边的，然后一边缩了手指头。我当时真的恨不得冲上去帮他们吃几块。哎呀，当时就是胆子小，没敢上了。
1: 这谁用得着你去帮忙啊？我还想去帮忙呢。
2: 有了这个呀，咱也不馋人家的了，买回一组随便吃，家人吃解馋。常温保存呢，也不占冰箱的地儿。这个礼盒包装啊，送人也不错，大人孩子都爱吃，简单加热直接吃啊，也行，做个红烧糖醋炖个菜都方便。
3: 哎，没错，最关键你看没啥肥肉啊，有肉有筋，骨胶原还多，多吃点也没问题啊，营养丰富，身体还没负担。
4: 开抢了，宫廷私房菜大斋号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酱香猪贴骨肉6大盒12斤，还不到200元，味道太香了，别的地方可是买不到。每一块贴骨肉都浸满酱香，满满骨胶原，肉香四溢，软嫩脱骨，口口上瘾，原汁原味，看着就有食欲。礼盒装，常温保存，加热上桌，全家人抢着吃。栏目专属定制情怀美食，限量200组，6大盒足足12斤，还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

0: 产品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这个锅里的这个酱香贴骨肉也快吃完了，那我们就着这个汤啊，我给大家来再下点青菜，下点面条在里面啊。
1: 李虫，哎，你想不想尝尝糖醋贴骨肉？
0: 想
1: 啊。完了，这个肉脱掉骨头以后，还可以加点馒头，加点烧饼吃，特别好吃。
2: 阿姨，那您可快点上手啊，我这都着急了。一会儿我给你俩做这个脱骨肉加馒头加烧饼。李虫，我今天把这么好的美食，这么优惠的价格都给到大家了，那我是不是娘家人了？
0: 奥总，你今天这个啊酱香猪铁骨肉真的是把大家给征服了，就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一个打油诗，可以送给你啊。此味本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尝。而且今天这个不光是味道好，价格也实惠，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已经纷纷下单了。
2: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今天卖出去这200组啊，虽然赔点钱也值了啊。这一句诗啊太好了啊，我回去呢也有法和领导啊交代了，这是对我们啊最大的褒奖。
0: 这主要是啊你们家产品好，而且啊把我们的栏目观众啊当朋友，给出这么大的优惠，我觉得你回去可以跟领导申请一下啊，就是多供应一点，我还可以多送几句诗句啊，我觉得这种打油诗对我们来说小菜一碟。
1: 雨桐啊，今天呀、啊、真是太值了，现在你就是去饭店买一锅2斤的贴骨肉也得100多块钱，
0: 没错，
1: 再加点蔬菜要小200，也就一盒的分量。
0: 对，
1: 今天呢6盒12斤不到200块钱，1盒2斤人家给做熟了才不到34块钱，太值了。你去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生贴骨肉也得10多块钱，我今天呀来值了，
0: 开抢了。宫廷私房菜大斋号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酱香猪贴骨肉6大盒12斤还不到200元，味道太香了，别的地方可是买不到。每一块贴骨肉都浸满酱香，满满骨胶原，肉香四溢，软嫩脱骨，口口上瘾，原汁原味，看着就有食欲。礼盒装，常温保存，加热上桌，全家人抢着吃。栏目专属定制情怀美食，限量200组，6大盒足足12斤还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

0: 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

0: 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
1: 嗯
0: 啊，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
1: 嗯，
0: 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急住的省心特惠套餐，
1: 嗯，
0: 这个套餐呢，我有三个优势啊，跟您说说，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0: 啊，不到30000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
1: 嗯，
0: 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急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1: 嗯，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急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0: 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
1: 嗯，
0: 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
1: 嗯，
0: 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
1: 嗯，
0: 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
1: 嗯
0: 啊，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
1: 对，
0: 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
1: 嗯，
0: 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
1: 嗯，
0: 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
1: 嗯，
0: 啊，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
1: 嗯，
0: 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啊，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嗯，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
1: 嗯，
0: 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
1: 嗯，
0: 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换新啊，
1: 嗯，
0: 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
1: 嗯，
0: 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
1: 嗯。
0: 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
1: 嗯，
0: 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
1: 嗯，
0: 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
1: 嗯，
0: 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5合1风暖浴霸啊，
1: 嗯，
0: 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
1: 嗯，
0: 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
1: 嗯，
0: 那我们呢会把这个，啊，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 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

0: 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1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1000000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

0: 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1: 嗯，
0: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厨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机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机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机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说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就是人房互动。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空间哈。
1: 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

0: 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坐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1: 对、
0: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1: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寄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记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

0: 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装修啊是件专业的事儿，我们觉得啊，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装修，不妨啊打电话给老柳，亲自和他来聊一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7日，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5G 用户普及率达95%等。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11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77%。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9月7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通知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最高人民法院9月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核、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3: 涉零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离境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特别节目。上一集我们聊了破局，老商场通过空间改造换新，但是空间改好了只是搭了个台，真正让人反复来的得是戏好看才行。
1: 哎，说得太对了，你看其实啊，今年的上半年北京就交出了一份值得关注的首发经济成绩单，483家实体首店集中落地，平均每天啊是超过了2家。同时呢

0: 科技还是主线，哪怕亏成这样哈，也是一直坚守着。目前持有的是天通股份，快解套了，也很纠结，是不是要再加点仓？所以两位老师觉得，可能接下来的九月份哈，包括四季度，科技板块将会如何演绎？姚老师，
1: 我正像刚才我所讲的啊，就是现在大家呢，对于科技股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分歧啊。当然，从短期的这种交易节奏来看，市场中某一个板块如果出现了集体的爆发，第二天大概率都是分化。啊，所以呢，这个科技股昨天大爆发之后，今天分化，这属于近期的一个节奏特征。但是呢，如果拉长时间周期再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大家看到现在科技上利好不少啊，告诉你订单呀、业绩呀、未来的一些新的产品的构架呀，以及技术的革新。但是你发现股价的表现上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延续性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意味着场内资金的筹码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每一次遇到了反弹，正是因为里边有一些资金想要出来，所以它无法走得更加的持续，反而你看一些底部的板块开始有一些相对持续的一些流动。那这里边呢，不排除有资金从高位科技股向低位板块切的啊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科技股呢，未来很大的可能性至少是一个高位震荡，然后板块内部分化的一个过程。
0: 好，那么如果是按照您的这个逻辑，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比较值得就是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下。因为确实很多我们的投资者可能在前期调整下来的这科技股哈，这个也想就是说有没有加仓的这样可能，然后把自己的成本稀释一下哈，也在想说是补仓，比如说像天通这样这个反弹到前高的，还是说比如说像中继续创呀，包括兆易创新这种哈没有反弹却刚刚在止跌企稳这个位置的这种科技股，怎么样做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自救？姜老师，
2: 首先呢，不能把整个的位置当成我们主要的一个寻求的判断的一个指标哈。就大家说，哎，就是前期已经到前期高点了，那么它有风险，为什么？前期高点这里套牢盘是比较多的啊，是不是集中释放过不去？那么你说低位的啊，是不是止跌就一定是会微回来？哎，止跌它还有一个横盘的一个过程，什么时候我们去磨这个时间成本是不知道它的启动点的。所以更多的我们说结构化当中呢，是看个别标的当中的量能，就量能与之匹配没有？如果说我们在连续性反弹当中无量，会比较造成了这个冲高回落啊，或者不容易就是虚的一个冲高的一个假象，我们就要谨慎了。那么在低位的时候，如果得到量的一个启动，那肯定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另外就是除了量之后呢，我们既然看到了分化，既然看到了，但不是代表着只有前排几只股的表现能说是整个科技的一个引领，一定是这一个细分领域当中整体的赚钱效应体现出来，才能说板块当中呢是有延续。所以分化这科技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机会的。那么在短线博弈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去看的，但一定是遵循着这些扰动啊，这些东西细分下去才能挑选出来。
0: 好啊，那么关于当前科技股的这个位置的操作上了，两位老师给出的观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谨慎一些的哈。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液冷概念在近期也是非常强的，而且近五个交易日，像中石科技、飞龙股份、海鸥股份盘中也是创出新高，像吉泰股份更是走出了这种七天六板的一个强势行情，但是今天也是出现了分化，还有像中石科技啊、金富科技都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下挫。面对股价的连续大涨，像吉泰股份呢也是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同时也是明确的表示公司液冷硅油2026年上半年未实现任何销售，产品目前处于一个内部的应用验证的阶段，所以不断提示风险，但是股价还在涨停。想听两位老师啊，怎么看这个液冷板块火爆以及它的持续性？
1: 液冷呢，目前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它还没有进入到大规模商业化的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呢只是初期有一些公司啊进入到了订单的一个阶段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炒基本面，你就看真正落了业绩、有了订单的那些东西，它可能后边会有一定的持续性。但同时呢，大家要注意啊，液冷这一块如果真的发展起来，后边大家看啊，锚定率现在出来之后，那对于液冷这一块啊，降温的模式可能会是多种多样的啊，比如说通过金刚石去降温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分流一部分啊液冷这一块的啊大家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大家再去看产业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不是确定性那么的明晰啊，所以大家在去做的时候呢，可能要先选有订单的个股来去看中期的行情。
0: 但是老师您看啊，这个也是根据行业机构的预测哈，我们看到2026年的全球计算液 业冷市场规模或突破千亿。所以啊，有现在有很多不少的这个

0: 相关的股票也是创出历史新高，所以板块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1: 其实我之前来节目当中，我还特意细分的去讲过这个液冷这个板块哈，给大家来做重点的分析了一下哈。就我认为它的中长期的逻辑是在的，即使说，因为我们整个在芯片性能的提升上，未来是一个还是呈现这个大趋势往上去走的，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对于液冷以后或者套定力之后呢，我们其实是大量的需求。那么它刚刚出现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量级，我觉得还是不用特别的担心，所以中长期的逻辑还是在的。那么会发现小市值的一些的标的，还有一些现在存在实验阶段的标的呢，我们要从自己的做功课当中去剔除，因为他们混手率是非常高的，这种稳定性是极差的，不具备说持续性的表现。同意于老师的观点，就是要找真正现在有业绩已经正在发生的，我们去挑选这些呢做一个整个的布局。
0: 好，那到底怎么找真正有业绩的，而且哈，最重要是能够让我们在九月份可能说有些板块可以走出一个持续走好的行情。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市场的赚钱效应也是慢慢的恢复，比如说连板的股票也是多了起来，比如说像龙板传媒盘中也是七连板，像百大集团、亚盛集团四连板，中国出版、敦煌种业、海鑫食品三连板。所以两位老师觉得九月份可能有一些板块，或者说具体说哪些板块可以带我们在九月走出一个持续的可以关注的行情？
2: 如果是我个人的态度呢，我觉得现在非常不清晰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各个板块其实它的轮动速度很快，基本上呢一天一板块或者两天一板块，除了农业板块相对有持续性以外，其他的板块轮动很快。那这个里边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科技的原主线里边有些资金可能出现了高低切换，然后在底部板块里边，它各个板块都先去做了一个相应的试探性的拉升，但是没有形成标准化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么就玩短线，就是刚才数了有这么多连板，但这些都是在各个板块里边都会能找到一些品种，那这个时候你就是纯短线的玩法。你要说走产业逻辑或者说走板块逻辑，其实现在不太清晰，你只能说从低位的消费也好， AI 应用的这种传媒也好啊，或者医药也好等等，这些板块里边你可以去做埋伏。但是呢能不能在九月份走出一波持续的主线性行情，我觉得现在其实很难判断。
0: 好，谢谢于老师。都说成年人的焦虑是从算账开始，那么我们的父母的社保怎么办啊？养老钱到底应该怎么样准备？什么样的时候开始规划才不算晚？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带大家走进农行北京分行，一起来寻找答案。年过四十，您是不是也开始思考以下这些问题了？知道该养老了，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准备。产品那么多，政策那么多，没人跟我们讲清楚。工作太忙，没时间排队。关于养老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开启才是它的黄金时期？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农行，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这些问题一一找寻答案。
3: 咱们个人养老金这方面呢，大家可能理解的是老年客户才有需要，实际上我们作为40岁左右的客户已经可以开始考虑我们以后未来个人养老方面的这些问题了。
4: 您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去进行一个划分，至少分成四大类，它包括保底的资金、生前的资金，还有一个是您应急的资金，最后一个是您保障的资金。这样的话，您四块资金各司其职，然后您也能够就是更好的去打理它。
5: 像我一样都会为我们的爸妈来去办理，比如说像医保呀、社保，我就觉得好像流程也不大熟。
4: 像您刚才讲的这些业务，其实我们在家门口的银行网点就都能办，农行北京分行也是成立了11家就是社银合作服务网点，其中可以办理55项高频的这个社保类的相关业务。
5: 太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实地走访一下这11家网点，它到底是怎么为我们养老进行服务的，一起去看一看。
6: 啊，您好，请您出示您的身份证啊。您的卡已经制好了啊，
0: 谢谢。
6: 您收好您的证件。哇。
0: 能想象到吗？补办医保卡到银行就可以，而且在银行的柜台只需要几分钟。实际上在农行的网点还有很多医保社保的服务都可以帮我们来办，到底有哪些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7: 这是我们农行的超级柜台，除了一般的账户管理、存钱取钱的业务之外，我们最近还新添加了社保

0: 功能。客户在登录之后，他主要插入身份证，然后输入手机的验证码，所有的社保的55项基本的功能都可以在里边完成。像以前，特别是老人，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话，可能操作不是很便捷。那现在呢，如果老人来我们网点，我们可以指导他通过我们的自助设备来进行办理，这样就很便捷了。
1: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把政务服务延伸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是实打实的便民、利民、惠民的服务。当然，很多我们的观众也在说，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来到银行网点，那该怎么办？没关系，农行也推出了上门服务，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个三代社保卡本身就是一张金融卡，
1: 嗯、
0: 就是一张一类卡、
1: 嗯，
0: 这样就省得我再去办理了，挺好。
2: 哦，我觉得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中午午休的时间就把这个卡就办成了。
3: 上门服务呢，特别便利于企业的开展工作，可以节约了我们很多时间。
1: 嗯、
3: 像以往呢，要办100人的这个社保卡。
1: 嗯
3: 排队去农行可能都需要得至少3-4天时间，这个农行上门服务以后呢，组织批量办理，1个多小时差不多，所以呢，极大的方便了我们企业开展正常工作。
1: 今天一路走下来，我的人生账本写满了答案。人生账本实际上最怕的不是数字太小，就怕你的动笔晚。你准备好在你的人生账本写下养老这笔了吗？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队白伟奇。2天了，前2期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我们小刘老师，在他的这个讲解之下，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一下我们身旁最熟悉且又陌生的一个股票池子，叫宽基 ETF。 同样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问了他，万一它真的涨起来，我们什么时候卖是对的，而且卖完之后不后悔，卖完之后我们又该做什么呢？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即便我现在进入到这个宽基指数 ETF 的布局当中，那如果真的有一天达到了一个预期值，我该卖还是不卖呢？
5: 像您问的这个关于止盈的问题，其实我们分两个维度来看吧、
4: 嗯、
5: 一个是按照您的这个盈利的目标为一个维度，第二个就是按照时间的维度，说白了就是说您想挣多少钱这一把，是吧？再一个就是您这个钱多久要用，这个钱您想赚多少。市场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投资者的盈利目标分为3种类型。
4: 好，
5: 比如说是保守型，像有很多投资者朋友跟我交流啊，说其实小刘我的这个要求并不高，只要跑赢通胜就可以了。
4: 嗯，
5: 您只要每赚5%的时候，完全就可以说这个减仓啊，或者是离场。那么，假如说您是一个相对来说希望稳健增值的，可以定一个10%-15%的目标，在这个尤其是行情好的时候啊。但是很多客户来讲，或者投资者朋友说了，不行，我一定要非常激进的，我就是要赚20%以上。
4: 我就是。
5: 像您一样的这个投资者朋友是很多的，都是需要您有一个要求啊、
4: 嗯、
5: 就是您得扛得住市场的涨涨跌跌起起伏伏，您是能扛得住波动的，尽量您就守好自己的纪律别动了，不要说看着别人的涨就眼红，或者是说在这个市场当中跌得太难受了，要不我改变主意吧，这样都是不好的。第二个止盈维度就是说，从检视交易频率上来讲，就是检视您的使用频率上来讲、
4: 嗯、
5: 用直白的话来讲，您的这个放在这个账户里，放在这个市场里的钱多久用一次呢？您这是一个长钱还是短钱呢、
4: 嗯、
5: 假如说您这个钱有明确的用钱时点的话，那您最好每月检视，每月看一次账户。如果您这个钱是长钱，以一个10年为周期，或者您这个钱无所谓、
4: 嗯、
5: 反正是未来的养老钱啊，或者是没有那么急切的需要用的话、
4: 嗯、
5: 那么我建议您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为维度来检视。如果您觉得收益可以或者是有盈利的话，那么您就可以减仓啊，或者是说止盈都是可以的。
4: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就可以真正的去执行属于自己的那个纪律呢？
5: 这个市场上专门有这么一批人总结了一定的小规则、
4: 嗯、
5: 或者一个小套路也好、
4: 嗯、
5: 把这个专门制定成了一个相对来说量化起来的一个工具，叫做网格交易、
4: 啊、
5: 网格交易呢，其实就是说把您的这个 ETF 或者您手里的这个标的，把它设一个最高和最低的一个区间、
4: 嗯、
5: 在这个区间当中我们给它分成若干个小格、
4: 嗯、
5: 当这个价格

0: 每上涨到一个格，或者是每下跌一个格，我们对应就做到加仓或者减仓，就是很机械化、智能化的让它自己去跑、去交易，完全省去了您自己操作和盯盘的时间。假设现价是在这个位置，您首先买了一部分，但是呢，我们设好一个最高价和最低价之后，这个当下跌到一个格度，因为每一个格它的这个价差都是一样的，下跌到这一个格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买入的动作，那么上涨的时候它会做一个卖出的动作，咱们这样一买一卖，其实我们的这个成本首先已经降下来了，
1: 明白，
0: 来回的交易之间就已经产生了您的这个利润出来了。如果我们来设这个网格交易的话，我们怎么看呢？首先我们是要定格局的，在每一个小格子之间，我们每一个格局定多少呢？这个就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平均真实波动率。那么平均真实波动率呢，比如说我们拿这个耳熟能详的沪深300举例啊，它的每一个波动率可能是在这个1%左右，因为它的年化波动率可能是在18%-20%。那么我们看日均波动率就是1%，每一个格局我们设，比如说1-2是一个格局的话，那么设一个平均值1.5，那么每一个格局就可以设1.5%。那么上下沿呢，我们根据什么来评估呢？根据一个当前这个证券这个标的的一个估值来看。假设沪深三百现在的这个估值是在50%左右，那么它的上下的这个估值中枢区其实就可以设在35%-65%，上下沿设一个平均的7.5。这个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上下沿也定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看我们的这个格子它需要配备多少的资金。那么我建议，比如说您是有这个100万的，那么您可以先打一个50%的一个底仓，剩下的50%留作现金，以便于让网格交易随时能用到您的资金来回去交易。所以不要，也是帮您控制好的一个纪律，就是说如果我投资不是all in 进去的，而是剩下的50是有加仓可不可以补仓的一个空间的。假设以这只沪深300 ETF 为例啊，它现在的基准价是在3.9这个位置，我们从这里开始第一笔买卖定好了一个底仓在这个位置，那么当这个标的每下跌1.5，我们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再加仓了，机器自动给您执行的我们就不用管了，在这块它会自动的加仓，那么我们的成本其实已经平均下来了，就在这个位置了。如果我们的这个标的再往下了一个点的话，我们还会在这里再加仓。所以说假如说您的这个标的包括市场配合了一个很好的行情，它开始上涨了，那我们就会在这个位置再卖一部分。咱们这个在一买一卖的这种过程中，在它的波动过程中，其实我们就会带来一个每一个价差之间的一个收益。所以网格它的魅力所在就是在于它严格的给您把每一个价差都控制好一个区间，每一次都可以做一个小波段。网格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辅助的一个工具啊，可以帮助您节约很多时间，其实它的优势还是很多的。我们首先来讲，当这个市场在波动当中，这个震荡区间震荡式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垃圾时间啊，
1: 是，
0: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网格交易来讲，正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土壤了。尤其是像沪深300啊、中证1000这种相对来说稳健的一个宽基，它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波段这样一个幅箱体区间来回震荡的。那么其实它无论是它这个标的还有市场的行情都配合得很好。

0: 让 AI 制作一支跳舞视频能花多少钱？
1: 这次预估花费216000个词元，听着挺多，但其实人民币1块多钱，1.987元。
0: 国内的词源消耗有多少？
2: 全国每天的词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
0: 北京首座词源工厂，未来日产能将突破1.4万亿词源。北京算力规模突破8万P，在全世界排第几？
3: 这个规模呢，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4: 银河算廊，恰恰。

0: 是在东部地区的最核心区域之一。
1: 北京冲刺人工智能第一城，底气是什么？
2: 你电力的底座不做好，我建再高级的磁源工厂，我没有能源呀，
3: 跟不上，
2: 我跟不上呀。
1: 磁源、算力、电网，筑牢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根基。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现在呢，大家都会用到 AI 呢是有一定的免费额度的，但是免费额度用完呢就得付费充值了。不过今天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付费模式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来跟着大屏幕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啊。首先呢，我先充值200块钱，哎，来购买一下磁源的额度。好，充值完成了，接下来我们下达一下指令。这样啊，我先上传一张我的动漫形象照，哎，然后再有一段提示词，哎，让它生成一段什么呢？我跳蒙古舞的视频，哎，我就选好参数啊，看一下，哎，这次预估花费216000个磁源，听着挺多，但其实人民币1块多钱，1.987元。好，好，生成，来。哇，视频生成，来看一下跳舞的我啊。看到了吗？其实我们每一次跟 AI 对话，生成数字内容，包括工厂里面的智能质检、企业的大模型训练等等，背后都离不开磁源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来探访咱北京首个规模化磁源生产基地，来看一看这海量的磁源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5: 这里就是北京第一座磁源工厂，刚刚主持人在演播时演示过程中提到的磁源就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1: 北京一号磁源工厂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由软通动力磁源工厂计划打造的首个标杆示范项目。工厂一期于2026年6月正式点亮。
5: 对于 AI 企业来说，磁源是什么呢？ AI 企业就像开餐馆的老板，要是没有食材供应，就得自己种地、收割、加工。过去做 AI 就是这样，企业得自己买服务器、调软件，门槛比较高。而这座磁源工厂就是 AI 行业中的中央厨房，工厂统一管理上百台的服务器，全部加工环节在工厂里就能搞定。企业下单之后呢，现成的磁源直接配送到位。
1: 国内单日磁源消耗量在9个月内暴涨4倍，用量从万亿级跃升至千万亿级，集约化规模化的磁源工厂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5: 在企业发来的请求里，有一半在6秒内即可响应，90%任务响应时间不超过10秒。
1: 目前北京一号磁源工厌日均产出大约5000亿磁源，随着设备利用率不断提升，未来日产能将突破1.4万亿磁源。
5: 如果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规模可以同时供给2到3家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稳定运转。
1: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经超过48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6800亿元人民币。北京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目前拥有核心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大模型225款，占全国约30%。从原料自主到产业闭环，磁源工厂正在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包冉老师。包老师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我们还请到了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国家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王政委。王老师您好。
7: 好，陆佳老师好，大家好。
4: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很热呀。
2: 磁源这个词呢真是太新了，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词呢应该是在
7: 100多年前1906年就出现这个英文的这个 token 的词，它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意思，就 type 的意思。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词源呢，实际上是在今年2026年的3月份

0: 国家大数据局正式提出来，就是针对人工智能的这个计算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来确定，所以提出来词源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一提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对于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样的作用。因为我们统计了一下，到今年六月份，整个全国每天的词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所以这个量是一个巨量的一个数据。那么实际上这还不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从全球来看，英伟达预测到明年2027年会至少产生10000亿美金。
1: 其实说点白话呀，这个咱们日常交流说的是中文啊，是由一个个的字词构成的句子，所谓的词源，英文 token 当年也有令牌的意思，现在翻译成词源，我们按照国家统一的翻译口径来，就说白了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能够读得懂听得懂的字词句，对吧？它这一个个词源凑起来，它能它用的这个字和词啊，遣词造句。那么我们日常的叫自然语言，这个 token 呢太重要了，就是很多的企业机构或者是保密要求高的机构，它不会用通用模型，它要自己部署的叫本地化部署私有的大模型。这种也简单，它不用从头研发，现在都有开源大模型嘛。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大语言模型是全世界开源模型的扛旗子的。
2: 是的，
1: 但是这里面又有个问题，不是每个单位的技术能力基础设施都有这个条件，
2: 是
1: 吧？那么在这两者中间有没有一种基础设施，它既兼具有可以满足高脱敏性的、保密性的、数据安全性的、同时又能够使得综合的总体成本比较均衡的资源工厂，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2: 哎，你看，这说回来，咱们这个北京非常重要的首座资源工厂，也是全国首座吧？
1: 是
2: 这个资源工厂，它落地咱北京，对于北京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我们北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0: 下一代互联网经济，它是一个搜索类型的经济。就是你去寻一个问题，
1: 是这话，
0: 是吧？然后呢，他给你一堆答案，你得自己去辨别，
2: 去筛选。
0: 对，那未来我们是变成每个人有一堆的智能体，就换句话，你有一堆的智能的助手。
1: 对，
0: 那这些助手他也要吃喝呀，那这些吃喝吃什么？就是你要给他喂这个词源。所以我讲后面呢，他就会带来一个从我们过去的一个数据流量的经济，变成了一个词源流量的经济。过去的认为。工厂是什么？工厂是生产这些我们说所谓的原材料，对吧？我们的大的这种智能制造，但今天词源工厂它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生产这个词源这么抽象的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的这么一个材料，那北京是领先了，对吧？我们六月份正式北京一号的这个词源工厂也是率先在全国范围，我们正式的去所谓叫量产吧，
2: 对，
1: 是。
0: 所以这个词源工厂呢，带来了的生产关系的一个变化，未来词源的价格最后怎么来去比较，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已经可以分成5级了，对吧？那最底层的0级到1级，它是一个免费的。你看我们现在使用像豆包啊
1: 这
0: 些，它是免费的，但是它有很多刚才您讲的，就是我们专业的。
2: 哎，
0: 对吧？那这些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需求，就不是普通的资源就可以了，是吧？那它就需要高级的资源，那后面这个实际上它就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了，
1: 没错，没错，
2: 一种资源经济。包老师怎么看待咱北京的这第一个这个资源工厂？
1: 资源工厂本质上是一个能源工厂，它是个3级能源工厂，第一级风能、化石能、太阳能，然后2级能源，你比如说发电，是吧？电能啊，这种都属于，然后。它是由电再转化过来，它是3级能源工厂，现代意义上的资源工厂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去狭义的单一制造生产的模式，这点刚才王老师已经指出了，它更像一个集成调度平台。
0: 对，
1: 怎么讲呢？举个例子，现在连上开源的带连上闭源的大模型很多很多啊，有国产的，有国际上的啊，这些模型呢各有所长，善于编程的大模型，我们在技术上叫 coding 能力，专家模型，它就特别擅长于在某一个领域给出专家意见，给出专家的回答啊。那么其他的模型还有说能够降本提效的，总归它的能力是千千万，就像5个手指头一样，各有所长有短。那么把它们捏合在一起，就称之为现代资源工厂的一个特征，它是个综合调度。
2: 哦，
1: 当我的资源工厂的客户，应用端。 这个客户，他向资源工厂提交需求的时候，这几种非常有意思。第一，他会确保数据的隔离和安全。第二，他会用混合模型的方式来尽可能的取长补短。第三，他在计价上、成本上能够综合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平均值。这就是最新一代的资源工厂的几个特征。
0: 北京为什么我们来看，他会率先打造这个资源工厂呢？其实我想呢，它也有它的必然性。
1: 是。
0: 那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因为全国我们统计，大概人工智能的这个企业4800多个，今年也将近5000个。北京已经占到了一半，
1: 是
0: 2500多家，
2: 这么多。
0: 对。那么全国整个的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模型，北京有225个，将近全国的1/3。
1: 是的。
0: 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研发应用的驱动下，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倒逼，那你下面的底层怎么来支撑？所以这个资源工厂的这个打造为什么会在北京率先6月份提出来，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它现实的意义。所以北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它有现实的基础。
1: 对，
0: 我们的研发能力强，我们的企业多，
1: 工程人才也多啊。
0: 对，
1: 我说一个特别细的岗位啊，
2: 您说，
1: 就这两天有不少朋友说，这个包老师，您在技术行业比较久了，您帮我们推荐推荐人呗。我说需要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个 MLOps 啊，我一听就懂了，因为过去在软件也有第一位 development ops， 就是开发运维。ML 是什么呢？ machine learn 机器学习。ops 运维就是机器学习运维岗。这就是给资源工厂招人。
0: 对，
2: 哎，
1: 这些岗位我发现，哎，最近好像询问的人多起来了。这管中窥豹吧，应该也是一种，但恰恰是在北京，刚才王老师说了，我们产业技术后人才基础也多呀，高校也多呀，
2: 这样的需求也比较大。
1: 你到别的地方招人，你招不到这种人。
2: 对，它有这样一个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硬件啊。单个机房的算力肯定是很有限的，而且我们看到北京联动了京津冀，打造了银河算廊。它这个银河算廊呢，它实现的是区域甚至是跨区域的算力的统一调配。那接下来呢，我们跟着体验官一起去看看银河算廊。
3: 资源想要批量生产、稳定输出，前提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算力作为支撑。
4: 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它有三个核心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算法，一个是算力。那么算力呢，它就相当于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石油，大模型训练速度完全去取决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好还是坏。
3: 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算力规模突破8万 P， 16.2万个5G 基站织密全域网络。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互联网数据服务投资增长11.2%。为了让分散在各地的算力设备能够互通联动，为跨区域协同打下硬件基础，2026年，北京市优化打造了京津冀银河算廊跨区域算力集群，计划到2027年累计建成算力规模20万 P 左右。
4: 如果企业自建算力的话，从机房到采购设备到运营团队，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动辄可能是数亿元的一个投入。而我们呢，作为这个公共资产中心来讲，是把大家的这个算力需求会做一个统筹，做一个这种调度。我们算力资源的平均利用率也达到了90%及以上。那么如果企业自己自建算力的话，它的利用率可能只有20%-30%。其次是这个使用成本节约60%-70%以上。
3: 京津冀银河算廊跨区域算力集群面向各类企业开放，不同行业的市场主体都可以按需获取算力支持。
4: 对于人工智能来讲，没有算力呢就没有一切。那么比如说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行业的时候，智能问诊的或者某一些专病的这种模型，这种智能体出来之后的话，它其实可以极大的促进医疗的普惠。再举一个场景，就是具身智能，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躯干，那么下一步进入家庭一定要有好的大脑，大脑里边它所需要的这个模型就是需要用海量的算力和海量的数据进行一个训练。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就像空气一样。
3: 算力需求强劲，也带动了相关产业蓬勃向上。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4.6亿元，增长9.4%。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算力储存服务需求旺盛，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储存服务增长较快。

0: 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来说说词源，来说说算力啊。说这个算力啊是怎么影响词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算力规模突破8万 P， 16.2万个5G 基站织密了全域网络。这两个数据该怎么理解呢？
1: 我们北京呢，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达到了将近8.5万 P。哦，那我们下半年还要有一个规划，要再增加5万 P。
0: 这个一个 P 是代表什么呢？
1: 对 ，P 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算力的基础单位，相当于我们拿10000块 GPU 同时去算这个题。哦，那它的这个算力的能力就是一个 P， 叫 P floor。
0: 哦，啊，
1: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不仅仅是这个北京。那么嘛，我们放眼全国，包括我明年提出来的任务，希望能够攻到20万 P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嗯，
1: 对吧？我相信明年很快，每天就会超过200万亿，对吧？甚至更高。
2: 嗯，我来简单量化一下。
1: 对，
0: 您说
2: 8万 P 或者8.5万 P 这个规模呢，亚洲第一啊，世界第二。
0: 嗯，
2: 世界第一，您知道哪吧？可能很多人想，是不是美国？不是，
0: 不是美国吗？
2: 中东，
0: 中东，
2: 迪拜一个城市的规模大概是我们的5倍。当然那是由全球资本堆起来的啊。
1: 我查了一下这个数据，你像香港。我知道他们现在在投将近300亿，
2: 是
1: 打造一个也是20万 P 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
2: 你追我赶。
1: 我为什么要提它有一个紧迫感？或者说我们打造北京的智能的第一城呢？就是你算力你不打上去，你算力工厂你不做上去，那你成本你就降不下来。
2: 对。
1: 那反过来就刚才您提，那这些大模型你就用不起啊。
2: 对。
1: 那我们老百姓，我眼看着我不能用啊。那我这整个的我这个人工智能，我的速度就慢了。
2: 对。
1: 那你反过来，你的算力的能力能够提升上去，
2: 没错。
1: 那我的大模型的计算能力也
0: 上来了，
1: 也就上来了。
2: 是是是，
1: 那老百姓反过来就受益了。
2: 单位 token 的成本一定会降低。
1: 对，所以它
2: 是个规模经济，规模模型
1: 啊，
0: 就是对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息息相关的。
0: 嗯，那话说回来，那现在我们从京津冀的角度来看，这个银河算狼，这个集群，这个叫算力群，对于咱们京津冀地区有什么样的意义？
1: 那银河算狼呢？其实本身来说，它是我们。原来从东数西算到我们京津冀算力能源一体化的一个重大工程，因为北京本身它的研发能力，对吧？包括我们的企业人才的资源是丰富的，但是我们有我们在这上的一个短板，比如说我们的土地资源，对吧？比如说我们的电力的这个
2: 北京的土地金贵啊，
1: 对，那正好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周边，对吧？京津冀，我们打造智能化的一个算力网
0: 哦，
1: 哎，那这个算力网就充分的把我们周边的这个绿色电能的资源跟我们的算力工厂的底座资源完整的结合起来。
2: 是是是，
1: 那真正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其实我讲就一句话，我们把成本一下就打下来了。
0: 没错，把价格打了下来。
1: 对，
2: 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先生曾经反复表达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数据产生在哪里，计算就应该发生在哪里。东部地区是数据密集区，西部地区是能源富集区。所以说银河算狼恰恰是在东部地区的最核心区域之一，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大政方针的这个覆盖之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所起到的意义，最起码在经济这个层面，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来看，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通过这个银河算狼，那实际上我们是大量的引进了像周边张家口光伏啊这些绿电能源。那这个绿电能源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算力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零碳。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1: 对，
0: 电力的尽头应该是绿电。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体验官走到北京一处新型的电网来看一看，哎，这个能源底座到底是如何托举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一起来看短片。
3: 下节看点，为撑起 AI 产业，北京在电力上到底投了多少？
1: 我们上
2: 百万 token 后面加个亿啊，就是说每百万亿的话就是6000度电，刚才是170万亿啊，6000接近于乘以二了啊，也就是接近于1.2亿度电，或者1亿度吧，1亿度图
0: 啊，
2: 一天光磁源这个事儿就消耗1亿度电，
0: 消耗这么大呀？
1: 对，
2: 你说这个成本有多高？
0: 是，其实，完善新型电网是必须的，也在支撑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
2: 是，
0: 问一下二位专家，这个从长远来看，能给咱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
1: 零碳社会在我们整个的未来科技角度来说也很重要。
0: 嗯，
1: 你

0: 如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制造业，我要出口，
1: 是
0: 你不是零碳，你不是绿电这样的一个资源支撑的，你出口你出不去，
1: 是，没错没错。能源分两种，一种是集合能源，一种是非集合能源。
2: 嗯，
1: 什么叫集合能源？就是能保证7×24×365一年到头不间断的稳定的能源输出，叫集合能源。
2: 嗯，
1: 很可惜的是绿电不是。
2: 嗯，
1: 风能不刮风了怎么办？
2: 嗯，
1: 太阳能没太阳了怎么办？
2: 嗯，
1: 为什么要搞太空算力啊？因为太空静止轨道是24小时都可以面对阳光的。
2: 对，
1: 但是在地球上总有一半地球它是处于黑夜状态的，
0: 对吧
1: 所谓的集合就是持续且稳定。
2: 嗯，
1: 但是呢，能不能做到呢？能。咱们国家的新型电网里头增加了一个环节，过去的传统电网电就是即发即用，传统发电厂的电不能存，所以才有了集合能源的刚性需求。你必须稳定的，
2: 对，
1: 这边需要了这边赶快烧煤，烧煤完了就发电上电网啊，然后传走啊。
2: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电存了呢，中国的新能源的代表绝不是电动车。
2: 嗯，
1: 中国新能源的代表是储能行业。
0: 储能，对，
1: 我在内蒙啊，包括大西北啊，都看过很多的光伏农场啊，光伏电厂，那个不是我们简单的在楼顶上铺这么一两百面的光伏，那可是你放眼一看几平方公里，
0: 对，
1: 很震撼的，
0: 对，
1: 很有科幻大片的那种感觉的。实际上，在配合着这些光伏电厂、光伏农场。都有巨大的储电中心，
0: 对，
2: 嗯，
1: 储能中心。为什么？因为咱们中国的储电电池全世界也是领先的，对吧？
2: 嗯，
1: 当然这个也是归功于电动车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电池的研发有需求，然后实现商业上的闭环。
2: 嗯，
1: 所以说储能行业，这是我们中国建立新型电网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0: 王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2: 嗯，
0: 就是我们新型电网的一个储能啊，
1: 储能，嗯，
0: 对于磁源工厂的生产又带来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1: 怎么讲？
0: 因为我们讲到我们传统的这个用电的这个日常的使用呢，实际上我们就是白天，对吧？那我们已经算过了，
1: 比如有风电、
0: 上午
1: 电，
0: 我们下午，这个用电量高，
1: 对，
0: 我的磁源消耗量大。
2: 嗯，
0: 但是到了我的夜间的时候，
1: 嗯，它就降下来了，
0: 就没有那么大
1: 降下来了。嗯，
0: 但是那你通过储能，我就可以把我们的磁源的这个生产能力错峰使用。
1: 嗯，是，
0: 那它带来的最重要还是把我们的成本一下打下来。
1: 对对，就是风电谷电拉平了。
0: 对，
2: 我本科就是学电力的。
1: 嗯，
2: 像当年我们，
1: 哎，说到你的老本行，
2: 对，我是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
1: 嗯，是
2: 大名叫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1: 嗯，
2: 像当年我们去工厂实习啊，参观啊，
1: 是
2: 就是火电厂。
1: 啊，是，
0: 对，
1: 是是，
2: 所以你看，时间过去十几二十年，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聊绿电。为什么这样一个新型的绿色电网是北京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核心竞争力呢？
0: 我们上半年北京的电力投资呢，达到了26.9%，
1: 这个比例可不低了，
0: 因为
1: 我们基数大呀，还能增长这么高的。
0: 但是您别忘了，我们刚刚也是6月份，
1: 嗯，
0: 第一个磁源工厂，
1: 嗯
2: 嗯，
0: 对吧？我们后面第二座也已经开起来了，
2: 嗯，
0: 所以后面实际上。我们对于电力的这个消耗会越来越大。
2: 嗯，
1: 是，
0: 那你电力的基础，
1: 嗯，
0: 你电力的底座不做好，我建再高级的磁源工厂，我没有能源呀，
1: 嗯，
2: 跟不上，
0: 我跟不上呀。
2: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北京要打造我们人工智能的第一层最关键的点。从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人才，大模型的这个研发已经在全国领先了。
1: 嗯
2: 嗯，
0: 那怎么能够进一步去领先？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基础的保障。
2: 其实透过这个数据，你看啊，北京市的电力供应投资增长20%，这应该就是政府的投资，
0: 对，
2: 政府的规划，
1: 嗯，
2: 它也在持续的优化电网的一个布局。
1: 是的，投资增长呢，显然是这个好理解，叫加大优化呢是很关键的，就是说咱不是大力出奇迹，咱是要有精细化发展，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作为首都啊，其实发展起来千头万绪。咱就以电力为基础的能源供应来说，
0: 嗯，
1: 它得实现几个保障：第一，中央政府及各机关的保障；第二，这个市民的民生保障；第三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热门的代表就是磁源，也是电老虎啊，
0: 可以
1: 这么说，吃电的能力是很强的啊。
2: 嗯，
1: 然后最后一个保障是什么呢？还有环境的保障。你不能说为了上面三个保障就环境问题不管不顾了，那不行。我们政府也做了庄严的关于这个绿色发展的环境保护的承诺。咱们中国办事情有一个特点，但凡是郑重承诺过的，就是一定会做到的。
0: 所以我们算力的发展和我们蓝天越来越蓝，
1: 是，
0: 它一定要是结合起来，
1: 不矛盾，这就是中国道路嘛。
2: 磁源，
1: 嗯，
2: 算力到绿电，我们现在已经探索出来了一条，
1: 没错，
2: 人工智能发展的道路，而这也是保障北京这座城市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的在华日本人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侵华日军忙着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一般的日本民众也急急忙忙从中国仓皇逃离。
1: 而这时候，在东北的大连，有一个日本人却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动作，完全没有要逃走的迹象。他不慌不忙，甚至可以说非常的悠闲，悠闲到整天就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边逛来逛去，打发时光。这个日本人名叫中村景和，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不过根据知情人的描述，我们制作了一份手绘的相貌图。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自称在德国留过学，是远东榨油厂的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办了大

0: 家骨又分别流入了不同藏家的手中。那么30多年后出现在大连工厂的这项家骨，1903年刘鄂从他收藏的5000多片甲骨中精选了1058片，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书《铁云藏龟》。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缩印本，所以要想知道工厂里那箱甲骨是不是刘鄂的收藏并不难，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印了刘鄂收藏的1058片的拓片，也就是说只要那箱子里的甲骨任何一片能够和这本书上的拓片对应上，那答案就水落石出了。看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拓片。当时鉴定这箱甲骨的专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很可惜，整整一箱1234片甲骨，没有一片能和这书里的拓片相吻合。这样一来，大连工厂那箱甲骨的身世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而且，就在大连工厂的箱子打开，甲骨现身之后，日本特务中村景和也销声匿迹，线索就此中断。正当大家对着这一箱子甲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心细的人突然发现，在一个装着大大小小甲骨的小匣子盖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字。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1: 这一头有这么一块，后边这个盒框的盒里边写一个字，是罗成祖字。下边我就忘了，这个能看见的可以看到，就根据揭晓。
0: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的甲骨都是由私人收藏，除了王懿荣和刘鄂，现在又出来一个罗振玉。那这个罗振玉又是什么人呢？在王懿荣和刘鄂之后，甲骨收藏界又出过四大藏家，因为他们的名号里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四堂。他们分别是王国维号官堂，郭沫若又名郭鼎堂，董作宾字严堂，还有四堂之首号雪堂。这个雪堂正是罗振玉。说起罗振玉和甲骨的渊源，就不得不再次提到刘鄂。原来刘鄂的儿子刘大申娶了罗振玉的女儿，两人是儿女亲家，有了这么一层关系，两家的走动自然就多了起来。那时候北京城已经兴起了一股甲骨收藏之风，收藏甲骨的人怎么才能得到甲骨呢？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找古董商买。罗振玉当时收藏的甲骨已经有上万片了，可是以他当时的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如那些达官贵人的。那么他又是怎么成为甲骨收藏大家的呢？
2: 甲骨刚刚发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出土地在哪儿。古董甲骨商为了囤积居奇，就算知道也都守口如瓶，以至于甲骨出土地在当时有多种说法传出来，有说是在汤阴，也有的说是在卫辉。当时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些说法，所以很多学者都上当受骗了。据说罗振玉之所以藏骨众多，很可能与他探得了甲骨真正的出土地有关。
0: 那么罗振玉是如何探得了甲骨的发现地呢？这个事儿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罗振玉拿出了10两银子给了他自己的男仆，让他去勾引古董商的小老婆，这样才探出了文物的出处地。第二种说法是罗振玉有一次请古董商吃饭，把他给灌醉了，在他大醉的时候把话套出来了，地方是河南安阳。不过这两种说法

0: 都带有太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像戏里的情节。如今时过境迁，罗振玉当初究竟是怎么得知了甲骨的出土地，已经无从考证了。罗振玉搜集甲骨，和其他收藏家还不一样，他不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还注意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考古研究者。 他曾经亲自到安阳小屯实地考察，到1928年，已经收藏甲骨3万片以上。他收藏的甲骨不仅数量超过了别人，而且还有很多精品。对于自己费尽心思收集来这些甲骨，罗振玉是非常的珍爱。他专门给他们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匣子，还给每一片甲骨做了大小适当的隔断。那么，
1: 罗振玉精心收藏的甲骨，怎么会出现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大连工厂呢？日本侵华期间，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文物，而这些文物通常都由大连转运到日本。也就是说，大连这个地方是掠夺中国文物一个重要的集散地。那么， 能不能由此推断这项甲骨是日本人从罗振玉手中抢夺的呢？罗振玉在晚清的政坛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有着对清王室的一腔忠诚。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不惜投靠日本人，成了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可另一方面呢，他还曾经与王国维一起潜心研究国学，
2: 在甲骨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他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可以说，这个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玉。当时身在旅顺的罗振玉搜集到了3万片甲骨，日本人天真的以为罗振玉一直靠着日本人谋划复辟，一定会乖乖的把甲骨片献上。 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罗振玉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软磨不成，日本人开始谋划明抢，他们派人严密监视罗公馆，防止罗家人将甲骨转移。罗振玉心急如焚，他利用儿子当校长的机会，让儿子每天上班在衣服里偷着夹藏几片甲骨，
0: 存放在学校里，然后再想办法转移。后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他们闯进了罗公馆，要求罗振玉必须交出甲骨，否则就是造反。那么，大连工厂的那一箱甲骨，就是被日本人抢夺来的那一箱吗？哼，这还只是个推论。
2: 1919年，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主要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目的就是等待清王朝的复辟。然而，时局动荡，政治上屡遭惨败的罗振玉， 带着他收藏多年的书籍文物等举家搬到了旅顺。1931年前后，罗振玉在旅顺太阳沟的扶桑町，也就是现在的旅顺口区洞庭街，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3层俄式藏书楼，取名大云书库，是当时大连地区唯一的中国人藏书楼。罗振玉将在天津的全部藏书移至此处，
0: 诸多古玩甲骨等也放置其中。1940年，罗振玉在旅顺洞庭街3号的罗公馆病逝，此后的几年里，他的家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1945年，苏联红军空降大连，接管了旅大地区。 苏军进驻不久，便强行征用旅顺扶桑町一带的日本高官住宅区，改作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就包括罗振玉的私人住宅和大云书库藏书楼。 并把大云书库改作苏军招待所。因为苏军征用房舍很仓促很急迫，罗辑祖一家人不得不暂时搬到一家旅馆暂住。那些夹国的命运再一次面临危机。关于那段经历，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是这样回忆的，来听一下。
1: 这时候他们罗辑就把所有的铜器甲骨从楼顶上从窗户扔出去，扔出去以后它是一个山坡，书籍啊甲骨啊铜器顺山坡就滚下去。那个时候东北很冷，这个附近的这个人呢就开始捡这个书皮书壳啊线装书那个书函套前后夹板来烧火。
0: 秀才遇到兵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罗振玉大量珍贵的藏品就这样在混乱中散失了。据此推测，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一箱甲骨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流散的。说到这里，这一箱颇具传奇色彩的甲骨的来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那么它后来的去向又是哪里呢？在寻访这个文物界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的时候，我们查到了1986年1月出版的《文物天地》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本书。这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叫《甲骨入藏山东记》，里面有一小段，有这样一个小标题：一只密封的大铁箱，说的正是这件事儿。写这篇文章的是两个人，一个叫严强，一个叫习伟。那么这个严强和这箱甲骨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严强，山东博物馆研究员。1982年严强到山东大学进修，2年以后严强学成归来，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甲骨。收藏在山东博物馆的甲骨和大连发现的那1000多片甲骨有关系吗？严强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
2: 1945年11月，当满满一箱子价值连城的甲骨出现在大连工厂之后，胶东根据地派到大连去的干部和同志们惊讶之余都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既然弄清楚了这箱甲骨和罗振玉的关系，军方很快联系上了罗振玉的孙子罗辑祖。经鉴定，这确实是罗家当年的收藏。但是就当人们以为罗辑祖会抱走这箱甲骨和自家收藏团聚的时候，罗辑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将这箱甲骨片交给解放军和政府，将国之瑰宝还给国家。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箱甲骨，同志们立即写信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0: 当时的胶东根据地在山东省的栖霞地区，甲骨秘密运到山东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它们埋在了栖霞陶家村的地下。但是没过多久，栖霞这个美丽的地名就成了危险的代名词。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一带，刚刚摆脱了日军侵略的胶东地区又一次陷入了战火之中，栖霞地区也就成了前线。在解放战争初期，胶东半岛是连接关内关外最重要的跳板，又是山东我军最后一块根据地，医院、伤兵、兵工厂、后方机关都集中在胶东，所以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三大战略目标，即为占领政治根据地延安、占领军事根据地蒙山、占领交通供应根据地胶东以及烟台地区。胶东三面环海，形同牛角尖，越往东地域越狭窄。由于敌军步步推进，很快胶东根据地只剩下东西不到70公里、南北不到40公里的狭小地区，失去了回旋余地，甲骨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就在一天深夜，栖霞陶家村的许多户人家 突然在睡梦中被叫醒，八路军临时召集民兵，要其完成一项紧急任务。这段历史，即便只是听严强的转述，我们依然能够感到当时那种危险和紧迫。
1: 当时呢，就是据这个老同志回忆啊，非常的紧张，一下来个紧急的通知，就把这批文物要转移。哎，当时组织了几百个民兵，从地下挖出来装箱，那时候没有汽车，就是马车啊、小推车啊，
3: 用了三昼夜把它运到了海上。
0: 就这样，一千多片珍贵的甲骨在战火中一直颠沛流离，一次又一次的转移。1948年，山东根据地的形势缓和了以后，又从海洋把这批东西再挖出来运到莱阳。直到济南解放后，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收集到的文物全部迁往济南，其中就有包括战争时期这批保存在山东莱阳的甲骨。如今这批珍贵的甲骨被完整地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据统计，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1234片甲骨，仅仅是罗振玉毕生所藏的一小部分。那么其余的甲骨如今在哪儿呢？
2: 从1961年到1983年的20多年间，著名甲骨学家胡厚轩曾经对中国近90个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甲骨数据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结果发现，罗振玉收藏的甲骨现在分别收藏于山东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博物馆等地，总计5883片，加上流散到日本的有5743片，共计11626片。然而，罗振玉所藏甲骨，就算保守估计也有20000片。如此算来，至少有将近10000片珍贵的甲骨，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免费皮肤藏陷阱，专挑你家孩子下手。
1: 好像去被骗的最小年龄是8岁，被骗了13万元。
0: 紧急提醒，你所在的家长群里班主任竟然是假的。
2: 如果说我们管理员没有设置好这些权限的话，他依然是可以进的。
0: 蜜蜂计划反诈第一课，你的开学准备好了吗？
3: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在行动。
3: 好，这个今天呢咱们快开学了，那既然快开学了，我们给大家上一堂不一样的课，我们蜜蜂计划的反诈第一课。
5: 哎呦，这人谁呀？扫码就能给我免费巅峰游戏皮肤，我的天哪！
6: 你赶紧加我这个号，我马上就给你限量皮肤。
5: 哎，这人靠谱吗？我认识这人吗？要不然我给他打个语音。
6: 喂
7: 喂，您好
6: 啊，你谁啊？
7: 哎，我是那个芳芳圆圆呀。
6: 哦，我就是那个人生尘埃。
7: 哦，您好您好。哎，
6: 是我。
7: 下回咱俩还组队。哎，您打的可真好。
6: 行，我现在给你发一个码，你扫一下我这码，完了之后那个我就把皮肤送给你，完了咱俩一块儿再打啊。
7: 太好了。哎，我听您这说话，我是不是得叫您叔叔呀？您打的可真好啊！
6: 不是你，等会儿，你叫什么？
7: 叔叔呀！
6: 你未成年呀？
7: 啊，
6: 你多大啊？
7: 我上初二了，我14岁半了。
6: 上初二你怎么不早说？你玩游戏呀？你怎么？你看我这手机。
7: 我。
6: 你看，别说、
7: 啊，
6: 我这手机，你看被锁屏了。就因为什么？就因为你有一个防沉迷保护系统，现在锁的是我手机，我手机怎么办啊？你孩子怎么不听话呀、啊？你玩游戏，你爸你妈知道吗？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就是你负责啊！你要不这样的话，我马上就要派出所警察上你们家抓你去，完了把这事儿还告诉你们家长，告诉你们老师。
7: 不是叔叔，哎呦，你有什么别的办法？
6: 叫大爷也没用。
7: 叔叔，你帮你想想办法解锁。
6: 对，你这样。可以，你这样吧，你啊，你家现在有大人没有啊？
7: 我大人没回来呢。
6: 你等你大人回来啊，你先别跟他们说。
7: 嗯。
6: 你把你大人那手机啊，你给他偷偷拿过来，完了你用你大人那手机扫我给你一个码，扫完之后呢，你付一笔违约款，就可以把我这手机解锁了。记住，别跟你家大人说啊，跟你家大人说，你们家大人以后再也不让你玩手机了，还得告诉你们学校，告诉派出所警察，告诉你奶奶、你爷爷，对，赶紧找你们街坊物业委，他有钱。
3: 一到花钱的事就找我，一到抓人的事就找我，一到出了事就找我。你出事之前干嘛去了？虽然每次我们的这些小品演的呢都非常搞笑或者非常夸张，但是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演的全都是新近发生的真实案例。来，有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反诈民警王佳。来，王佳。
1: 那其实在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我们朝阳区被骗的最小年龄是8岁，被骗了13万元。对，

0: 呀，限额。
1: 按照对方的要求，小美在手机上下载了一款支付软件，并填写了个人信息，手机还收到了银行发来的验证码。眼见小美操作迟疑，对方变换了一个新的身份。
0: 然后他就跟我们家小孩说，就开始威胁他，给孩子视频看了一个假的证件什么的吧，应该是说自己是警察呀，怎么着怎么着，就威胁他说你必须得欠款，还说流程操作不成功的话，你把你们全家人都抓起来。
1: 年仅14岁的小美哪儿见过这种阵仗，顿时被对方自称的警察身份给吓到了。恰巧回家的李女士发现了不对劲儿，了解情况后报了警。
0: 是派出所的马警官回的我，他当时就说，一定不要给他转钱了，一般这种都是骗子，你赶紧来所里，报个案，我们做个笔录看看。
2: 你别害怕啊，那个他是假警察。
1: 在民警的开导下，小美逐渐意识到自己遭遇的是一个冒充警察的骗子，索性被及时劝阻，避免越陷越深。
3: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需要朋友圈扩列？
4: 作为我们反诈民警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眼见都不一定为真。包括这个，刚才我也听说这个新兴这个词儿啊，
3: 扩列啊，
4: 对，扩列。但是我们自己说实话啊，就有点害怕这个扩列这个行为会。会给一些咱们未成年人带来一些专属的骗局，而且尤其咱们这个青春期的小朋友啊，作为反诈民警这个角度，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不能要添加这个陌生人为好友，尤其不能在他的各种的言语的诱导下去参与。我们在现实的案件当中也有青年的小朋友啊，可能想交一些男女朋友，你就像我上初中的时候，可能我好多话都不想跟自己的爸妈去说，可能我愿意跟我的同学好朋友去说。那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啊，他的性格的原因或者很内向，他可能又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同学去说，那他就通过这个朋友圈扩列去认识陌生人。如果要是女孩子呢，那咱们家长就要警惕了，警惕这认识的这个陌生的男性引导咱们女孩子做一些出格的一些行为。
3: 所以其实我们目前放的两个案例给大家看的呢，既是回去提醒孩子，同时也是在提醒家长自己多跟孩子聊聊天，我们争取帮助孩子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帮他把这个防火墙给砌上啊。如果说前两个案例既是提醒孩子又是提醒家长，那第三个案例毫无疑问我们只提醒家长。比如说，来先生问问每年什么时候交学费啊，怎么交？
5: 现在都是班主任统一在群里面收啊，这个家长的话会在群里面就通过群收款呀，或者说统一给一个这个支付方式统一去交。
3: 好，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您怎么确定您那个群里的某些家长或者某个老师就是您所认为的那个家长或者那个老师呢？
5: 现在这个班级群的话，基本上老师建完群以后啊，这个他进入的话是很严格的，这个都是家长才能进去。
3: 你怎么确定进来的家长就是您孩子同学的同学家长呢？确定吗？ 100% 100%确定吗？
5: 这个还真不敢说。
3: 不敢说。
5: 但是老师的话是这个基本上都会有私信，这个的话是可以保障的，目前还没有出错过。
3: 我们不希望他出错。
5: 对。
3: 但是骗子就会利用这个漏洞。我们往下看。
1: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就在这个月，孩子即将升入高中的崔先生接到了一个通过钉钉打来的会议视频通话。
6: 学校要求下载一个钉钉，然后建立一个群，之后呢过了应该是2天左右才这个电话打过来，我一看是钉钉群里面发过来的，我就接了，就叫我们是学生家长，你们这些学生家长就是昨天我们在群里已经发了一个一卡通办理，这一卡通呢就是学校的一个扣费，包括任何费用都可能从这个卡里扣的，但是你们的几个家长没有办。
1: 只是扫了一眼，发现会议发起人的姓氏与班主任的姓氏相同，崔先生便没有怀疑。此时对方不断催促称时间紧急，要一对一在线上为孩子提前办理一张一卡通。
6: 其实到视频共享时，我脑子其实有一点感觉有点不对，但是我一想到老师

0: 吃嘛，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嘛。当时说要去京东买一张那个京东一卡，买了之后，他让我再买一张。我说你为什么还要再买一张？他说有个系统没过来，你买第二张时把你第一张可以给你退掉。
1: 连续办了两张1000元面值的京东卡，对方却称系统出了问题，办错了无法退款，需要崔先生在手机上查收短信验证码，并进行实名认证操作。
0: 经常会收到短信，当时我没注意，因为我手头还忙了一些活。他从那里购买那话费，然后就一条短信过来，然后从我里面就扣钱扣走，但他金额都不大的，500500，不需要人脸识别。
1: 崔先生按照对方的指示填写了个人信息，可此时他的银行卡已经悄悄地被骗子刷走了5笔500元的资金。原来在视频共享之下，自己的操作早已暴露给了对方。接到崔先生的报案后，警方第一时间与崔先生联系京东客服，对未使用的京东卡进行冻结，并提供了相应的材料，帮助崔先生挽回损失。
2: 刚才还有谁是家长？我们举手问一下，还有谁是家长？也是 QQ 群、微信群，是不是？
3: 上过当。我们是在2年级的时候，在一个 QQ 群，那个老师刚建一群，交那个学杂费，然后有一个人就说要开200多学费，应该是有4-5个家长交了。交了之后，有其中一个家长发现他是头像是跟班主任是一模一样，但是他入群的时间不是，是昨天入的群，第二天开始收费，所以那个老师才及时把这个群设置了这个进群的一个屏蔽，应该是比较典型的。
4: 是的，那我们其实刚刚就发生了，在月初的时候，在北京市的一所高校，就是在发这个入学这个学生的这种入学指南的上面印了一个这种 QQ 的2维码，让这些家长都是进群来。在进群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一个审核的一个流程。那之后呢，就有一个骗子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了老师的，在凌晨5点多钟，不到6点的时候，就发送了一个这种收款码，告诉要收这种学杂费呀、复印费呀，要交495元。虽然钱数不多，但是后期我们发现有9名家长陆续转钱，这个金额达到了4000多元。后来也是有一个家长发现了有一些可疑，联系到了这个学校之后，然后这个群才进行了其他的一些设置，包括咱们这9名家长之后也被这个骗子引导去加入另外一个小群，对他们进一步的实施诈骗。所以就在这节骨眼的时候，有咱们家长发现了一些这个可疑之处，所以把这个事情就是报警处理。那其实在好几年

0: 现在就是大家的分歧在逐步的加大，所以呢，这也形成了对于整个板块的一个压制。当然，从技术走势上看，如果大家后边反弹上去，可能是偏卖点。那上证指数呢，如果这里选择了先向上攻击的话，在更大周期上，大家可以看现在呢，上方4200点一线仍然是一个大箱体上沿的压力。如果真的选择了向上的攻击，那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应该考虑优先减仓。反过来讲，如果年线这个位置外部没给利好消息，它选择了冲击不上去，连续多次攻不上去，那可能就要下一次的选择是向下破位了。
1: 好，谢谢岳老师哈。老师觉得这个位置还是需要大家细心观察一下，而且呢，根据外部的世界相结合，可能更精准一些。那接下来第一个黄金百秒再交给我们的江南老师哈，看看江南老师认为大盘什么时候才能打破震荡格局？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认同了两个老师的观点哈，就是在这个均线粘合的这个情况下，不能是说我们趋向于选择一个在方向选择的时候呢，选择一个阳线哈，放量沿线去突破往上选择，因为它是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说明多空博弈到这个阶段当中呢，要再次去往下去看一步了。我其实是不希望这一步往上去这个时候卖的，因为现在第一我们看到外部扰动事件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然后日本加息的这个情况都是在即的，对我们的扰动其实不算大，但是对于整个量能释放不出来，在情绪上的牵动是极大的，因为大部分的机构大的资金在这个位置当中属于这个避险的情绪，选择不去积极的参与，所以我们的量能持续在萎缩，这是现在不能往上去突破的一个点。接下来我们也看哈，除了这个外部的一个扰动，那我们自身其实没有带队的，对吧？我们现在能够带动情绪的一个是大金融，一个是大科技。前一段时间呢，是整个的，就是大科技在拖后腿，在往下。那我们大金融走得好，那么现在也没有形成合力啊。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就是大金融开始拖后腿，我们大科技有了表现。就这两个，它现在的力都弱，没有增量的情况下，要一起发力，至少不能拖后腿，要这个不干活都可以，但是都没有形成。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想要去形成这个往上去带呢，需要他们这个一一把这个条件都给捋顺。可能基于说我们在落地了整个外部的情况之后呢，对吧，把量能持续的释放出来，那么对于我们科技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支点，我们相应的应对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中等的一个水位保持在这块啊，积极的参与一些短线的超跌的一些机会。
1: 那实际上近期我们看到科技方向还是备受大家关注的，确实很多投资者的这个很多资金都在科技方向。近期 PCB 板块我们看到是比较强势的，比如说像星森科技、中晶电子都是两连板，包括航电股份十天四个板哈，景顺电子更是创出了历史新高。我们的这位网友叫做繁花似锦说，他说一直觉得科技还是主线，哪怕亏成这样哈，也是一直坚守着。目前持有的是天通股份，快解套了，也很纠结，是不是要再加点仓？所以两位老师觉得，可能接下来的9月份哈，包括4季度科技板块将会如何演绎？袁老师，
0: 我正像刚才我所讲的啊，就是现在大家呢对于科技股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分歧啊。当然，从短期的这种交易节奏来看，市场中某一个板块如果出现了集体的爆发，第二天大概率都是分化啊。所以呢，这个科技股昨天大爆发之后，今天分化，这属于近期的一个节奏特征。但是呢，如果拉长时间周期再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大家看到现在科技上利好不少啊，告诉你订单呀、业绩呀、未来的一些新的产品的构架呀，以及技术的革新，但是你发现股价的表现上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延续性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意味着场内资金的筹码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每一次遇到了反弹，正是因为里边有一些资金想要出来，所以它无法走得更加的持续，反而你看一些底部的板块开始有一些相对持续的一些流动，那这里边呢不排除有资金从高位科技股向低位板块切的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科技股呢未来很大的可能性至少是一个高位震荡，然后板块内部分化的一个过程。
1: 好，那么如果是按照您的这个逻辑，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比较值得就是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下，因为确实很多我们的投资者可能在前期调整下来的这科技股哈，这个也想就是说有没有加仓的这样可能，然后把自己的成本稀释一下哈，也在想说是补仓，比如说像天通这样这个反弹到前高的，还是说比如说像中继续创呀，包括兆易创新这种哈没有反弹却刚刚在止跌企稳这个位置的这种科技股，怎么样做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自救？

0: 小老师，
1: 首先呢，不能把整个的位置当成我们主要的一个寻求的判断的一个指标哈。就大家说，哎，就是前期你到前期高点了，那么它有风险，为什么？前期高点这里套牢盘是比较多的啊，是不是集中释放过不去？那么你说低位的啊，是不是止跌就一定是会微回来？哎，止跌它还有一个横盘的一个过程，什么时候我们去磨这个时间成本是不知道它的启动点的。所以更多的我们说结构化当中呢，是看个别标的当中的量能，就量能与之匹配没有。如果说我们在连续性反弹当中无量，会比较造成了这个冲高回落啊，或者不容易就是虚的一个冲高的一个假象，我们就要谨慎了。那么在低位的时候，如果得到量的一个启动，那肯定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另外就是除了量之后呢，我们既然看到了分化，既然看到了，但不是代表着只有前排几只股的表现能说是整个科技的一个引领，一定是这一个细分领域当中整体的赚钱效应体现出来，哎，才能说板块当中呢是有延续。所以分化这科技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机会的。那么在短线博弈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去看的，但一定是遵循着这些扰动啊，这些东西细分下去才能挑选出来。
0: 好啊，那么关于当前科技股的这个位置的操作上了，两位老师给出的观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谨慎一些的哈。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液冷概念在近期也是非常强的，而且近五个交易日，像中石科技、飞龙股份、海鸥股份盘中也是创出新高，像吉泰股份更是走出了这种七天六板的一个强势行情，但是今天也是出现了分化，还有像中石科技啊、金富科技都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下挫。面对股价的连续大涨，像吉泰股份呢也是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同时也是明确的表示公司液冷硅油2026年上半年未实现任何销售，产品目前处于一个内部的应用验证的阶段，所以不断提示风险，但是股价还在涨停。想听两位老师啊，怎么看这个液冷板块火爆以及它的持续性？
2: 液冷呢，目前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它还没有进入到大规模商业化的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呢只是初期有一些公司啊进入到了订单的一个阶段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炒基本面，你就看真正落了业绩、有了订单的那些东西，它可能后边会有一定的持续性。但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啊，液冷这一块如果真的发展起来，后边大家看啊，锚定率现在出来之后，那对于液冷这一块啊，降温的模式可能会是多种多样的啊，比如说通过金刚石去减弱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分流一部分啊液冷这一块的啊大家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大家再去看产业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不是确定性那么的明晰啊，所以大家再去做的时候呢，可能要先选有订单的个股来去看中期的行情。
0: 但是老师您看啊，这个也是根据行业机构的预测哈，我们看到2026年的全球智算液冷市场规模或突破千亿，所以啊，现在有很多不少的这个相关的股票也是创出历史新高，所以板块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1: 其实我之前来节目当中，我还特意细分的去讲过这个液冷这个板块哈，给大家来做重点的分析了一下哈，就我认为它的中长期的逻辑是在的，哎，即使说因为我们整个在芯片性能的提升上，未来是一个还是呈现这个大趋势往上去走的，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对于液冷以后或者锚定率之后呢，我们其实是大量的需求。那么它刚刚出现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量级我觉得还是不用特别的担心，所以中长期的逻辑还是在的。那么会发现小市值的一些的标的，还有一些现在存在实验阶段的标的呢，我们要从自己的做功课当中去剔除，因为它们混手率是非常高的，这种稳定性是极差的，不具备说持续性的表现。同意于老师的观点，就是哎，要找真正现在有业绩已经正在发生的，我们去挑选这些呢，做一个整个的布局。
0: 好，那到底怎么找真正有业绩的，而且哈，最重要是能够让我们在九月份可能说啊，有些板块可以走出一个持续走好的行情。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市场的赚钱效应也是慢慢的恢复，比如说连板的股票也是多了起来，比如说像龙板传媒盘中也是七连板，像百大集团、亚盛集团四连板，中国出版、敦煌种业、海鑫食品三连板。所以两位老师觉得九月份可能有一些板块，或者说具体说哪些板块可以带我们在九月走出一个持续的可以关注的行情？
2: 如果是我个人的态度呢，我觉得现在非常不清晰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各个板块其实它的轮动速度很快，基本上呢一天一板块或者两天一板块，除了农业板块相对有持续性以外，其他的板块轮动很快。那这个里边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科技的原主线里边有些资金可能出现了高低切换，然后在底部板块里边，它各个板块都先去做了一个相应的试探性的拉升，但是没有形成标准化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么就玩短线，就是刚才数了有这么多连板，但这些都是在各个板块里边都会能找到一些品种，那这个时候你就是纯短线的玩法。你要说走产业逻辑或者说走板块逻辑，其实现在不太清晰，你只能说从低位的消费也好， AI 应用的这种传媒也好啊，或者医药也好等等，这些板块里边你可以去做埋伏。但是呢，能不能在九月份走出一波持续的主线性行情，我觉得现在其实很难判断。
0: 好，谢谢于越老师。都说成年人的焦虑是从算账开始，那么我们的父母的社保怎么办啊？养老钱到底应该怎么样准备？什么样的时候开始规划才不算晚？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带大家走进农行北京分行，一起来寻找答案。40，您是不是也开始思考以下这些问题了？知道该养老了，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准备。产品那么多，政策那么多，没人跟我们讲清楚。工作太忙，没时间排队。关于养老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开启才是它的黄金时期？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农行，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这些问题一一找寻答案。
3: 咱们个人养老金这方面呢，大家可能理解的是老年客户才有需要，实际上我们作为40岁左右的客户已经可以开始考虑我们以后未来个人养老方面的这些问题了。
4: 您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去进行一个划分，至少分成四大类，它包括保底的资金、深潜的资金，还有一个是您应急的资金，最后一个是您保障的资金。这样的话，您四块资金各司其职，然后您也能够就是更好的去打理它。
5: 像我一样都会问我们的爸妈来去办理，比如说像医保呀、社保，我就觉得好像流程也不大熟。
4: 像您刚才讲的这些业务，其实我们在家门口的银行网点就都能办，农行北京分行也是成立了11家。就是社银合作服务网点，其中可以办理55项高频的这个社保类的相关业务。
5: 太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实地走访一下这11家网点，它到底是怎么为我们养老进行服务的，一起去看一看。
6: 啊，您好，请您出示您的身份证啊。您的卡已经制好了啊，
0: 谢谢。
6: 您好，您的证件。
0: 哇。能想象到吗？补办医保卡到银行就可以，而且在银行的柜台只需要几分钟。实际上在农行的网点还有很多医保社保的服务都可以帮我们来办，到底有哪些，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7: 这是我们农行的超级柜台，除了一般的账户管理、存钱取钱的业务之外，我们最近还新添加了社保医保的功能。客户在登录之后，他主要插入身份证，然后输入手机的验证码，所有的社保的55项基本的功能都可以在这边完成。像以前，特别是老人，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话，可能操作不是很便捷。那现在呢，如果老人来我们网点，我们可以指导他通过我们的自助设备来进行办理，这样就很便捷了。
0: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把政务服务延伸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是实打实的便民、利民、惠民的服务。当然，很多我们的观众也在说，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来到银行网点，那该怎么办？没关系，农行也推出了上门服务，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个三代社保卡本身就是一张金融卡，
1: 嗯、
0: 就是一张一类卡、
1: 嗯，
0: 这样就省得我再去办理了，挺好。
2: 哦，我觉得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中午午休的时间就把这个卡就办成了。
3: 上门服务呢，特别便利于企业的开展工作，可以节约了我们很多时间。
1: 嗯、
3: 像以往呢，要办100人的这个社保卡，排队去农行可能都需要得至少3-4天时间。这个农行上门服务以后呢，组织批量办理，1个多小时差不多。所以呢，极大的方便了我们企业开展正常工作。
1: 今天一路走下来，我的人生账本写满了答案。人生账本实际上最怕的不是数字太小，就怕你的动笔晚。你准备好在你的人生账本写下养老这笔了吗？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韦奇。2天了，前2期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我们小刘老师，在他的这个讲解之下，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一下我们身旁最熟悉且又陌生的一个股票池子，叫宽基 ETF。 同样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问了他，万一它真的涨起来，我们什么时候卖是对的，而且卖完之后不后悔，卖完之后我们又该做什么呢？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即便我现在进入到这个宽基指数 ETF 的布局当中，那如果真的有一天达到了一个预期值，我该卖还是不卖呢？
5: 像您问的这个关于止盈的问题，其实我们分两个维度来看吧、一个是按照您的这个盈利的目标为一个维度，第二个就是按照时间的维度，说白了就是说您想挣多少钱这一把，是吧？再一个就是您这个钱多久要用，这个钱您想赚多少。市场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投资者的盈利目标分为3种类型。
4: 好，
5: 比如说是保守型，像有很多投资者朋友跟我交流啊，说其实小刘，我的这个要求并不高，只要跑赢通胜就可以了。您只要每赚5%的时候，完全就可以说这个减仓啊，或者是离场。那么假如说您是一个相对来说希望稳健增值的，可以定一个10%-15%的目标，在这个尤其是行情好的时候啊。但是很多客户来讲，或者投资者朋友说了，不行，我一定要非常激进的，我就是要赚20%以上、
4: 我就是。
5: 像您一样的这个投资者朋友是很多的，都是需要您有一个要求啊、就是您得扛得住市场的涨涨跌跌、起起伏伏，您是能扛得住波动的，尽量您就守好自己的纪律，别动了。不要说看着别人的涨的就眼红，或者是说在这个市场当中跌得太难受了，要不我改变主意吧，这样都是不好的。第二个止盈维度就是说，从检视交易频率上来讲，就是检视您的使用频率上来讲，用直白的话来讲，您的这个放在这个账户里、放在这个市场里的钱多久用一次呢？您这是一个长钱还是短钱呢？假如说您这个钱有明确的用钱时点的话，那您最好每月检视，每月看一次账户。如果您这个钱是长钱，以一个10年为周期，或者您这个钱无所谓，反正是未来的养老钱啊，或者是没有那么急切的需要用的话，那么我建议您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为维度来检视。如果您觉得收益可以，或者是有盈利的话，那么您就可以减仓啊，或者是说止盈都是可以的。
4: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就可以真正的去执行属于自己的那个纪律呢？
5: 这个市场上专门有这么一批人总结了一定的小规则、或者一个小套路也好，把这个专门制定成了一个相对来说量化起来的一个工具，叫做网格交易。网格交易呢，其实就是说把您的这个 ETF 或者您手里的这个标的，把它设一个最高和最低的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当中我们给它分成若干个小格，当这个价格每上涨到一个格，或者是每下跌一个格，我们对应就做到加仓或者减仓，就是很机械化、智能化的让他自己去跑去交易，完全省去了您自己操作和盯盘的时间。假设现价是在这个位置，您首先买了一部分，但是呢我们设好一个最高价和最低价之后，这个当下跌到一个格度，因为每一个格它的这个价差都是一样的，下跌到这一个格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买入的动作，那么上涨的时候它会做一个卖出的动作，咱们这样一买一卖，其实 我们的这个成本首先已经降下来了。
4: 明白。
5: 来回的交易之间就已经产生了您的这个利润出来了。如果我们来设这个网格交易的话，我们怎么看呢？首先我们是要定格局的，在每一个小格子之间，我们每一个格局定多少呢？这个就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平均真实波动率。那么平均真实波动率呢，比如说我们拿这个耳熟能详的沪深300举例啊，它的每一个波动率可能是在这个1%左右，因为它的年化波动率可能是在18%-20%。那么我们看日均波动率就是1%，每一个格局我们设，比如说1-2是一个格局的话，那么设一个平均值1.5，那么每一个格局就可以设1.5%。那么上下沿呢，我们根据什么来评估呢？根据一个当前这个证券这个标的的一个估值来看。假设沪深三百现在的这个估值是在50%左右，那么它的上下的这个估值中枢区其实就可以设在35%-65%，上下沿设一个平均的7.5%。

0: 这个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上下沿也定好了。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就看我们的这个格子它需要配备多少的资金。那么我建议，比如说您是有这个100万的，那么您可以先打一个50%的一个底仓，剩下的5%留作50%留作现金，
1: 嗯，
0: 以便于让网格交易随时能用到您的资金来回去交易。所以不要，也是帮您控制好的一个纪律，就是说，如果我投资不是 all in 进去的，而是剩下的50是有加仓，可以补仓的一个空间的。假设以这支沪深300 ETF 为例啊，它现在的基准价是在3.9这个位置，我们从这里开始第一笔买卖，定好了一个底仓在这个位置。那么当这个标的每下跌1.5，我们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再加仓了。机器自动给您执行的，我们就不用管了，在这块它会自动的加仓。那么我们的成本其实已经平均下来了，就在这个位置了。如果我们的这个标的再往下了一个点的话，我们还会在这里再加仓。所以说，假如说您的这个标的包括市场配合了一个很好的行情，它开始上涨了，那我们就会在这个位置再卖一部分。咱们这个在一买一卖的这种过程中，在它的波动过程中，其实我们就会带来一个每一个价差之间的一个收益。所以网格它的魅力所在就是在于它严格的给您把每一个价差都控制好一个区间，每一次都可以做一个小波段。网格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辅助的一个工具啊，可以帮助您节约很多时间。其实它的优势还是很多的。我们首先来讲，当这个市场在波动当中，这个震荡区间震荡式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垃圾时间啊，
1: 是，
0: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网格交易来讲，正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土壤了。尤其是像沪深300啊、中证1000这种相对来说稳健的一个宽基，它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波段这样一个幅箱体区间来回震荡的。那么其实它无论是它这个标的还有市场行情都配合得很好。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王伦老师。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期节目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抄底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哈。我们回顾一下，然后来看看我们判断这个底部之后怎么去选股哈，怎么去买股啊？
1: 好，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咱们这个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超跌，指标超跌了，说明它有反弹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在随着指数调整的过程中，它也下跌，跌幅啊可能也很大，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跌了几十个点都有，但是它就是不起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也许它没有出现超跌信号。没有超跌信号，在技术上它就很难看到反弹的需求。其次呢，就是要远离均线。为什么要远离均线？因为均线在下跌过程当中，它是天然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一定要是远离均线，它才能够有这种反弹的空间。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你踢了一脚啊，这个球有向前飞的这个力度，但是呢，如果前面一点空间都没有，也前面就是一堵墙，那你再怎么用力，这个球也踢不远。
0: 还会伤到自己。
1: 哎，对，就是要有反弹的空间，一个是反弹需求，另外一个是反弹空间，这个是我们做抄底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0: 好，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个核心中的核心哈，重点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这个指标抄跌。这个指标抄跌指的是什么？
1: 其实指标抄跌啊，就是我们聊过的RSI指标，而且把它参数设置成14。为什么设置成14呢？其实就是因为平时我们看的时候，这个RSI指标它默认会有三条线，也就是6、12和24，三条线
0: 太复杂太乱，
1: 摆在这儿波动的非就是每条线波动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调成一条，调成14。调成14呢，主要是我们平时分析的时候积累的一些经验，发现14它相对来讲效果要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它的超跌信号，这条线比如说跌破了30，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进入了一个超跌的区间了，这个就是属于叫超跌信号。
0: 好，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第二个，您谈到了远离均线啊，它远离多少，哪根均线，我们怎么来看？

0: 看呢？
1: 一般情况下呢，是我们的建议是看远离中期均线，比如说像短期的五十线和十日线，在下跌过程当中，除非跌得特别深，否则一般不会远离这两条线的。一般我们看的是远离这个中期均线。当然呢，当一个股票处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想去抓一些抄底的机会，这时候要注意，就是它的中期均线基本都是向下的，而且呢，离这个最近的往往都是二十线，平时用的最多的也都是二十线。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看它偏离了二十均线超过了10%。其实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如果说它向上反弹，向上去触碰那个二十线，它会有10%左右的空间。这样的话，我们去做这个抄底的话，它有一定的空间，
0: 就有一定踏实，
1: 就有一定的参与机会了。所以这两个条件，一个呢是指标超跌来判断它有反弹需求，另外一个就是远离中期均线，尤其是二十线10%以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有这个空间了，有需求有空间，这种股票呢，它可能就会有这种抄底的潜在机会。
0: 那王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是不是满足这两个条件啊？就是说它已经是触底了，我就可以大胆的去买了呢？
1: 不是，这个其实跟咱们上一节说的一样，见底并不等于反弹，我们要看到一些反弹的信号，也就是我们去确认这个右侧抄底战法它这个买点的确认信号。其实呢很简单，两个，一个呢是股票收阳线，就是它在指标超跌并且远离中期均线的情况下，它的股票收阳了。收阳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多头开始有向上去进攻的想法了，否则它如果说被空头牢牢压制住，它很难收阳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股票收阳，因为我们几乎基本上要等到收盘或者临近尾盘才能确认它收阳，如果说等不了了，比如说盘中它涨得很猛了，那么日内涨幅如果说超过了4%，我们也可以在日内就直接判断它是一个有机会会的一个信号了。也这两种买点都是可以去参考的，比如说像陈电国际啊，陈电国际在这个2024年1月初的时候，当时就在短时间之内啊就出现了两次。我们先看第一次，第一次的话它其实就是第一指标有明确的超跌信号，这个就是 RSI 指标，但是呢我是方便大家去看，所以给这个指标做了一个简单的改造，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在这个1月24号的前后，它收出了一个指标，
0: 跌破了这个30啊，这个标准线，
1: 对，
0: 这个绿线，
1: 对，它进入了一个超跌区了。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您看23号这天它指标超。

0: 吧？
1: 你恋爱脑啊，你现在。
2: 那是小熊猫挂
3: 人，你这不是缘分，人不往那儿说，你这就是缘分，他就得往那儿说，那不是敲不敲门，在门口可能等着呢。
1: 我求求你们了，能不能尊重他人命运，杜绝助人情节？那爱情来了，我还能不知道啊？
4: 能。
1: 我觉得夕阳哥也不错。
0: 哎，你这枪口别抬到我跟前。
1: 没办法，
4: 能说
2: 夕阳哥是不错。
0: 我还没说你呢，你天天去剧本杀，没有什么合格男青年是吗？
2: 哎，丹丹姐，你这孩子出生了，你可得找全世界最好的男人才配得上你。
3: 全世界最好男人疯了，非要找一个带孩子的女的。
1: 带孩子怎么了？你带不带孩子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是不是，丹尼斯女神？
3: 明儿。
0: 哎呀！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有点油，你先去去油啊，去去油，你值得更好的，好吗？
2: 喝个去油奶，去油奶。
5: 陆先生，因为孩子的眼睛目前已经有了明显的风险，所以不管是重疾还是医疗，关于眼睛这一项都是不保的。
2: 但是可以赔的，因为它是属于全残。
5: 陆先生，我再多说一句啊，您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向您一定要推荐哪个产品，保险降低的其实是未知风险对我们生活的伤害。您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在路上跑，说实话，风险比我们一般人要大。与其把所有的预算都放在孩子身上，我觉得不如可以挪出一部分，考虑考虑大人。
6: 我考虑考虑。
5: 那行，陆先生，那您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吗？
2: 嗯，再见。
0: 可以，说的不错。啊？
5: 怎么一直偷听呢你？
0: 什么叫偷听？我正常听好吗？成长了你，刘峰。
5: 什么叫成长了？我不一直很优秀吗？
2: 一天天的，就他最厉害。
0: 来吧，把人招呼进来开会吧。
2: 好，我去。
0: 你本呢？
5: 啊，谭帮我拿下本啊。
0: 没腿呀、啊、你？这个月呢，大家开了不少单，咱们还完成了第一次大团单。咱们这样给自己呱唧呱唧，好不好？不错啊，接下来我们这个成都分公司这一小步就算是迈出来了。我们就更加努力，要提高这个业务的速度的同时，要把增速也提上来，好吧？
5: 怎么保证增速？
0: 第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大家采用这个实习生的制度，我们在扩充新人。大家不是都是老员工了吗？然后老员工带新员工可以组成自己的小团队。
5: 我要组建小团队。
0: 我这不正说着呢吗？你组啊！我这不是正让你组的吗？
5: 业务管理两手抓。
0: 你抓吧。
5: 行。
0: 第二，其次就是什么呢？公众号这个事儿呢，我就交给小谭。
5: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除了公众号啊，微博我们要做起来，最好是能覆盖各个年龄段、喜闻乐见的那种形

0: 黄色的剧场灯光下，老白和新认识的李小姐在开
1: 始。朋友肯定，他不能是个缓冲，他就是个结果，你能明白？
2: 明白，明白，接受。
1: OK， 那我走了。
2: 那我去送你。
3: 往后退，往后退。
2: 哇！干嘛？吓我一跳。
4: 谢老师，你是不是在摸鱼呀、啊？
2: 我什么时候摸鱼了？
5: 谢老师，人家都跑了，快去追呀、啊！
2: 追什么追呀、啊？你公共场合别喧哗，往后就回去。
6: 明白，我接受。
2: 我错了，我错了，拜拜。
1: 喂，
7: 张佩，周末有时间吗？晴晴啊，恢复的差不多了。啊、我们想请你吃个饭，再叫上几个熟悉的老同学。
1: 哎呀，不用啊，举手之劳，吃什么饭没事儿啊。
7: 不行不行不行，你为我们的事儿忙了这么久，这饭一定要吃，要不我跟晴晴啊，这心里真不踏实。
1: 行，好嘞，嗯。
8: 这熊猫你咋不挂了？和熊猫男吵架啦？
9: 你别瞎说，普通同事，你不都说了吗？人家剩下了完送我一个，
10: 送的剩的分不清楚啊。有
9: 不是，这真是剩的，
8: 剩不剩的重要吗？他肯定是对你有意思呀。
9: 不可能的事儿，笑什么？
10: 对，我看长什么样？
9: 我给你看什么？我没有人家照片，真的就普通同事。

0: 这熊猫你咋不挂了？和熊猫男吵架啦？
1: 你别瞎说，普通同事，你不都说了吗？人家剩下了完送我一个。
2: 送的剩的分不清楚啊。有
3: 不是，这真是剩的。
0: 剩不剩的重要吗？他肯定是对你有意思呀。
1: 不可能的事儿。
3: 笑什么？
4: 对，我看长什么样？
3: 我给你看啥？我没有人家照片，真的就普通同事。人家做活动剩下的。
2: 你别这了，那我拿走了啊。
3: 拿走吧。
2: 啊，别再管我要啊。
3: 哎呀，不能啊，
2: 你要我也不给你。
3: 我不要。

1: 老张那表情，帕什科会又飞了。我这大半年进笔稿呢，啊，总不能吃老本儿，你不慌吗？
2: 没耽误工资呀，换着呗。哎呀，
1: 刘，
2: 哎，
1: 那个，我把资料发群里面，你看一眼，尽快给我出个方案啊。
3: 嗯，没问题，好嘞。

0: 宝儿，那个公司着急要一个 PPT， 你来做吧。
1: 刘姐，我是文案。
0: 那你看我们公司还有设计吗？你是新人，要多锻炼，对吧？这给你机会呢，加油啊！
1: 谢谢刘姐。
0: 好嘞。

0: 今天是你第一次直播，虽然是我的小号，粉丝有点少，但是你看评论区的时候一定要态度好一点啊，别怼人家，就算他们说的不好你就别理就行了啊，别得罪人。
1: 知道了。
0: 算了，我还是给你搞一个提词器，你放心，你不知道说什么的话就看这个啊，我给你打字。
1: 嗯，行。
0: 准备好了吗？
1: 等一下。
0: 热情一点。
1: 我酝酿一下。
0: 微笑，深呼吸，看这儿啊，可以了，加油啊！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齐普。
2: 这是在干嘛？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地道的成都凉菜，叫夫妻肺片。
2: 咦，哪里的大厨啊？
1: 我不是什么大厨，就是一个做菜的爱好者吧。然后夫妻肺片，相信很多人肯定都吃过。但是
2: 面摊吗？
1: 比较地道的夫妻肺片应该算我独一家。哦，
2: 帅哥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啊？
0: 宝宝们啊，今天呢是齐大厨呢第一天直播，所以有点紧张，大家呢要多多包

0: 夫妻肺片，不是让你杀夫妻，你这太惨了，表情。啊，
1: 不是，夫妻肺片是要很多的调料。
2: 这么多调料吗？嗯，肯定是因为食材不好才加这么多料，为了盖腥味儿。
0: 啊，我们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1: 啊，对，我们的食材都是很新鲜的。
3: 你说好就好，为了直播效果，下一步就是要大口吃调料
0: 吗？对啊，这个牛肚、牛舌都是早上6点钟去菜市场买的，我们的食材非常的用心。
1: 对，
4: 那肉看起来纹路也太清晰了，不会是合成肉吧？颜色也不对啊。
0: 这就不懂了吧？它就是纹路清晰，它才是不是合成肉。
1: 对，我这绝对不可能是合成肉，这是肯定的。
0: 对，它颜色不对，它是因为它是卤过的，它当然是这个颜色了。
2: 看着不像卤过的。
0: 右上角退出直播间，我的黑粉们走走走，好吗？那
1: 没，朋友们，重调料它是我个人的喜好，就像有很多人喜欢那种平淡的本味，我个人呢是喜欢浓烈的味道。像这种四川的红花椒和青花椒，它们的用法不同，口味也会不同。如果说把味蕾和食材比作成一场对决，那调料就是食材的 buff， 原产地的调料就更加是珍贵的食物加成。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喜好，个人的选择。如果要是有哪个朋友跟我有一样的喜好的话，那可以试一下我的这个方法。
5: 我也喜欢麻麻辣辣的感觉。
6: 天，你是怒怼黑粉，笑死！
5: 帅哥智商突然上线了，还。
1: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怎么调。首先呢，我是把姜放在醋里面浸泡大概半个小时。
7: 哎，我那有炸鸡啊，想吃过来拿。好。
8: 阿姨，可乐分给我呗。
7: 哎，正吃呢。啊。
8: 嗯，都尝给我了。
7: 行，好嘞。

0: 喂，妈。
1: 许曦，昨天晚上你没回家。
0: 邻居说，一直听到狗狗在叫。可乐没事吧？
2: 我回了，我今天早上见客户，所以走得早。
1: 可乐没事啊。
0: 嗯，要的。那你忙吧，没别的事儿了。
2: 嗯，要得。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喂，丁香啊，你帮姐去遛一下可乐好不好？今天上午可以吗？
1: 江西，还这么早？这么早？
2: 嗯。你不会没回去
3: 吧？哦，我赶方来的。
4: 你有没有回去啊？
3: 啊、哦，没事儿，我赶方案。
1: 早啊，各位。
3: 早，刘姐。

0: 刘姐，你看那个方案还有什么问题吗？哟，
1: 这么快啊，肖董，速度可以啊。
0: 能帮上忙就行。
1: 我没什么意见，我发给周总让他审核一下。
0: 行。刘姐，我是不是能调休了？我昨天通宵来着。
1: 是，但你看，咱是不是得等周总审核完了再说？咱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对不对？
0: 不着急，没事。
1: 辛苦了，小董。
0: 没有，没事。

0: 看见没？看见没？你们都必须得来给我捧场啊，帮我凑个人数，烘托个氛围啥的啊。
1: 希望那天能早点下班。同学聚会结束，姐就来给你撑场面啊。
2: 这都几点了，你打个电话问问呀。
3: 大姐，来了同学们。
4: 好多了，
5: 好多了，没事，小事，小病，小病。
6: 老公，哎呀，
7: 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
0: 咋个没变？我都老了。
7: 哎呦，
5: 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还白，
7: 整了点儿。我之前看美容院的，
5: 整什么整？一看就是天生丽质。
6: 真的，我前夫的姐姐开一家医美中心，就在天府新区。哎，你要去的话，我给你要折扣啊。
2: 我问他要折扣，问他要折扣。哎，
5: 我不适合我。哎呀，北京干，但是咱们一回来皮肤还变好一点。
2: 哎，不要了，
5: 咋的？
2: 我最近听说一些小道消息。
8: 所以这个外国混的有点好
5: 哪个在国外
0: 我啊
5: 哎哪个说的
9: 你不管哪个说的嘛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你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圆桌成员对不对有这个吗哎有我这个
10: 啥子嘞哎呦喂
11: 叫等你半天
9: 哎呦我的
12: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是 MDRT
10: 百万圆桌会员，
5: 对吧？你是不是去查了？
9: 你那说
5: 不是乱搜啊？
9: 那我说的也是圆桌会员呢。哎呀，
5: 就是这个圆桌会员，就是我们保险行业。啥说你
9: 不是什么我不懂
10: 我问了我问了哦
9: 主要是你不跟大家一起聚对不对你把人家拉进群嘛
10: 哎有点有点我妥的我妥的我妥的
7: 哎丹丹
9: 对呀
7: 丹丹来了
9: 对呀
7: 哎呀
10: 白花来了对吗哦
7: 原创你也在哦
5: 啊快走快走
7: 哎呦
10: 哎呀你这个肚子跟我这个也差不多嘛
13: 你这个发际线也是可以的哦哎
10: 呀明明才30几岁居然觉得自己老了都是财富
6: 你减减肥吧
7: 我是没老啊我是漂亮辣妈我哎
10: 对对对你最漂亮
14: 你
10: 最漂亮
14: 准备
7: 的准备的准备的
14: 哎那咱们人到齐了上桌吧要不然
9: 来
10: 来来
9: 你慢点
10: 你慢点哎你
7: 慢点以后就这样不是尽量减少我这个环节
5: 好
14: 哎我说两句
5: 好
14: 鼓掌哎呀
5: 咱个拎刀哎
14: 整体隆重嗯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今天咱们老同学欢聚一堂特别高兴。之前啊我听说咱们班这第一名在卖保险我当时还有点感慨。但是这次多亏人家张佩帮了我们家大忙了。
5: 哎佩姐这次小死亲。
14: 我和晴晴敬你一杯。
5: 举手之劳别这样别这样应该的应该的。祝晴早日康复啊。好。
9: 哎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他佩老大呀
10: 为什么呀
15: 我晓得。
14: 哎，我说了
5: 啊，这请点说。
9: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调皮嘛，不知道怎么惹了一群小混混，那群瞎子在我放学路上堵我，把老子打得鼻青脸肿的。哎，佩老大知道之后，带几个女的杀过去了。
16: 我真的气死了。
9: 关键是啊，哎，人不动手，纯掰呀、啊，把那戒指掰翻了了。我那霸道惨了的哦。
16: 是我也忘记了，
7: 我也在哦。
16: 啥子？
7: 我记得，我当时跟到去的。
15: 哎，可不只是有你玩啊，我也在。
9: 你也在啊？
7: 当时唯一的男娃就是谢阳了。
10: 那肯定的噻，跟佩姐讲义气，跟谢阳讲张佩。哎哎，不要拿我们开玩笑啊！
7: 就来来来。
9: 兄弟们，兄弟们，哎，同学们，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要提一杯。
5: 哎，你可不可以坐到？
10: 哎，坐到说。
15: 我坐到。啊，
9: 好好好，我坐到。
16: 站起来做啥子？
9: 啊，我坐到。那个，各位女侠啊，以后在成都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
10: 我干了啊。
5: 谢谢谢谢。
7: 那能少喝点，
14: 多吃点。
9: 老同学，啊，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哎
10: 呦，祖刚。
7: 祖刚。
15: 啊，真是
9: 个，这么大个地方。
14: 哎，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9: 我过来出差，知道你们在，赶紧过来。
1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先坐好吧。
14: 哎，你这满头滑发呢？
7: 哎，好久没见了。
10: 祖刚，那三瓶就是你的，
9: 这特意给我准备的。
17: 既然迟到了，那我就罚一个，好吧？那你们也意思赞助一个吧？
10: 可以，
18: 可以，
17: 来啊！
2: 真利索！
5: 哎呀，我太久没见利喽，
17: 是吧？哎呦，让我好好看看你们，真的。
5: 哎，我扁没扁？
17: 没有。哎，你变白了呢？
18: 怎么的？
17: 啊，真的是。
5: 哎，你看李哥，
7: 我变样了，
2: 哎，这变化最大，
17: 还带私货来了。
2: 这可是两个人啊，那可是。
17: 这杯酒我敬大家，能够看见大家开心啊，见到各位
10: 来吧，来
17: 先喝起来，
10: 我敬。
17: 哎呀，这喝太急了，
5: 死了，
17: 吃，那个豆角不
5: 错。你怎么变左撇子了？现在
10: 刚才我还想问你呢。
17: 哎呀，十几年前我不是在绵阳上大学吗？地震了，手就留在学校里了。
2: 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17: 哎呦，这佩姐不提我都忘了，就是十多年了，真的，我幸运了，我人还在这儿呢，对不对？我人还在这儿呢。哎呦，
10: 来，喝酒啊！好，喝酒。
17: 没事，我
10: 提一个好不好？好幸运啊！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凑在一起，老同学，我干了！
17: 哎，
18: 来，
17: 我希望十年之内我们常聚，
10: 聊吧，
2: 好，
17: 来常聚。
5: 祖刚，哎，好久不见，
17: 好久不见，佩姐，
10: 来，
7: 同桌。
17: 丹丹还是没有变啊！
5: 吃嘛，你想吃哪个？
2: 那个菜可以啊，那还没怎么动呢，你快吃点。
5: 他喜欢吃牛蛙，
2: 是不是？
5: 对。
17: 那吃牛蛙得给我来个叉子，这一个手真的吃牛蛙太费劲
5: 了。要得
7: 要得。你带着跳个舞嘛，锻炼身体的。
18: 叔叔，你拿一个
7: 来跳舞吗？
19: 我就什么意思？
7: 不拉呀！好，来，
18: 拿个鸡蛋，
7: 带着试一试嘛。您自己拿鸡蛋啊，
18: 自己试啊。
7: 哦，行，
18: 不走了。
7: 叔叔，跳舞吗？看你爱跳多好啊！
18: 好，来拿一个。谢谢。
7: 好，
18: 别走，
7: 慢走啊。
18: 哎，那留下来跳舞。鸡蛋也没了。
7: 哎妈呀！这怎么光拿鸡蛋呢？
18: 没事儿，这不是还有人在跳呢吗？
7: 还拍舞啊？拍拍这我这个跳舞的叔叔阿姨，你看拍跳多少？虽然就六个人跳舞，但是舞步非常之那个华丽，
18: 是
7: 优雅。
20: 一会儿啊，
10: 哎，怎么？
20: 你
10: 不是这
20: 我拎包间，你拎包间，
10: 没有你，
20: 拎包间，
10: 这事交给我
7: 吧。慢点吧。

0: 没有。
1: 对呀、啊，
2: 我们这儿，
1: 你这，
3: 佩佩。
1: 瑶儿过来，李妈妈哎，
3: 啊，喊娘娘，
4: 娘娘，
1: 你好哎，妈妈怎么那么大了？啊，
4: 娘娘好、啊，我可以跟旁边那个漂亮姐耍一耍。
1: 妈子，我们漂亮哎，
5: 光真好，
6: 从小就喜欢美女，
1: 你真的是的好不好哎？
3: 好啊，娃娃都这么大了，
7: 哎，这么着就聊上了。
3: 爸，快来，佩佩当佩回来了。
1: 叔叔好，叔叔好，叔叔好。
0: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上次见你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空家里吃饭啊。
1: 好，要得要得。
6: 你跟我都没时间吃饭，你还邀请人家去我们吃饭？
0: 我跟你没时间吃饭，我跟人家有时间吃饭。这是从哪儿回来啊？
1: 啊，我从北京回来。我在北京做保险经纪，现在分配到成都的分公司负责。
6: 可以哦，当老板了。
1: 哎呀，不是，
6: 张总好。哎，
1: 要得要得。
0: 你都当老板了，你还在啃老？
1: 哎呀，没有没有，叔叔，我也是打工的，打工的。
6: 我咋了？儿子过来。我这结婚生娃两不误，怎么了？
1: 就是
0: 你还长本事了、哎、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没有结婚生娃呢？
1: 我没有没有，单着呢，叔叔。
6: 待得好，待得对，我都离了。
1: 哎，那、这个是斜阳，你还认不认？哎，
8: 叔叔，我认识。
6: 你们三个小时候一直在一起的吗？
1: 对
8: 了
1: 对
8: 了对了，
0: 那个车在等着呢，我们得下去。
1: 好，叔叔再见。
6: 哎，咱们先把微信加上。
1: 加油加油加油，
6: 回头一起喝酒。
2: 我扫我扫，
1: 爸爸哎。
0: 一定来家吃饭啊！
1: 好，好，叔叔，
8: 慢坐，慢坐，
1: 再见，再见，
8: 拜拜，拜拜，拜
1: 慢点啊！
6: 嗯，
1: 走，
8: 走，走，走，走，
1: 走嘛，
8: 你慢一下啊！
2: 我没事嘛。
1: 哦，哎呀，我真的有点感慨。我刚才看见李木子，我觉得他好像模样什么的都没什么变化。嗯，但是我又觉得他哪儿又不太对劲儿。总之就觉得。哎呀，怪怪的，他其实跟小时候差不多。
9: 跳哪段啊？

0: 来，先上车。
1: 没事，王总，您慢走，您慢走。

0: 成绩一样。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说这，
1: 姐，你说咱们这么轻有用吗？人家不还拉吗？
2: 不知道啊。
0: 来，
1: 宝贝儿，先干吧。
2: 来，还这么大阵仗，找啥呢？
3: 找狗屎啊！
2: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哎，
1: 不是，姐，误会了，我们在这清理小区的狗屎呢。
2: 嗨，那你们稍等一下，一会儿妞妞拉完了就给你。
0: 这、哎，你还得自己清。
2: 你看，这不说来就来了吗？哎，你别盯着人家女孩子拉臭臭啊！我们妞妞害羞，妞妞啊，加油啊！哎，使劲儿，真棒！哎，你看这不就来了吗？没有两个姐姐白等，来，拿去吧，还热乎呢。
0: 来，您
2: 谢谢啊。
1: 行，那搁袋里吧。
2: 哎，咱们这清洁队每天几点来呀？我下回遛狗的时候看点时间。
1: 我
4: 先生咖啡。
5: 谢谢啊。我们可以先试运营一个月，专门做你的孕期生活。我觉得你啊，特别适合打造成那种女人梦寐以求的孕妈状态。我们公司最火的母婴品类是什么？高端贵妇。你可以打卡月子中心，比如出一些什么，
6: 谢谢。
5: 100万。在成都，
6: 你们这钢琴可以弹吗？
7: 可以，请。
5: 月薪百万的孕妇都买什么？打卡最贵的母婴店需要花多少钱？
8: 这种视频有人看吗？会有人信吗？
5: 用户的心理就是猎奇嘛，你有个噱头，那就有人看，你就尽可能的展现孕期生活特别完美那一面，让用户觉得怀孕了跟你一样，特别幸福，
9: 特别轻松。我们要打造的人设就是高端大气，要让大家看见你
5: 怀了孕就跟少女一样，每天漂漂亮亮的。
8: 您是不是觉得我状态特别好？
5: 对啊，我觉得除了肚子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8: 那是因为我是专业的，我化过妆了。怀孕是什么？我跟您说，我前四个月吃什么吐什么，我就靠泡豇豆炒饭续命。两个月吃同一道菜是什么感觉您知道吗？孩子越长越大，反应也越来越大，心跳不稳定，情绪不稳定，腰痛腹泻，喘不上来气儿，妊娠纹等等等等。普通人难受可以找医生开药，孕妇难受找医生都开不到药，怕影响胎儿。孕育生命是件神圣的事儿，但绝不是一件完美的事儿。少女是一个美好的词，但女人不是一直都要活得像个少女。谢谢您了。

0: 释放魅力呢。走吗？
1: 他来了，走。
2: 公众号的文章我写完了，除了眼疾人群，我还写了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良好的人该怎么买保险，以及尽早投保的理念。
3: 行，可以，你现在都会举一反三了。
2: 张佩，张佩，
3: 什么？
2: 我觉得咱俩真是绝配。
3: 双鸭呢？你在这儿？
2: 不是，你不觉得咱俩就是方毅的包拯跟展昭吗？
3: 你在这内涵谁黑呢？
2: 这跟黑有什么关系？包拯、展昭，这是个组合，这是一个。
3: 你是展昭呗？啊，
2: 肯定的。
3: 关键你现在有点像展腾了，你现在。
2: 我怎么又展腾了我？
3: 我跟你说，每个人适合的保险都是不一样的，健康是其中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明白吗？除了健康，还有别的东西。哎
2: 呀，知道了，知道了。
3: 总体做的不错，真心话啊，做的不错。可以，口上吧，道理还可以。
2: 多少有点鼓励是吧？
3: 鼓励鼓励，干得不错。嗯，
4: 鲶鱼哥最近板得好凶啊。
5: 哎呦，达内总管越来越反常喽。
2: 记得我是不是？

0: 哎，你说你这人，你的工位不是在那儿吗？你老跟着北。
1: 那你这不歇一会儿？
0: 没生气吧？
1: 为什么生气啊？
0: 这都这么耍你？
1: 耍我了吗？那不是嫉妒我吗？
0: 没有嫉妒你。
1: 不是，咱再说了，大内总管怎么了？魏忠贤跟明启宗谁厉害？
0: 魏忠贤。
1: 这是。
0: 魏忠贤，别着急啊！就你这个劲头，你干得这么好，拥有一间这样的办公室指日可待。
1: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
0: 哎，那为什么？
1: 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
0: 不是你老要让我，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
1: 不是我得跟你一块去北京啊！
0: 你想去你就去呗，你管我干嘛？
1: 不，咱俩不刚说完了吗？你是包拯，我是展昭，咱俩这得捆绑一起，手挽手，肩并肩一起去北京啊！主要跟你一块工作有意思。

0: 温温组长哈，哎，那你那个算不算是抱养呢？
1: 啥子抱养？你说啥子？我们就是吃吃饭、喝喝酒、买买衣服而已啊。
2: 他人得不得行了。
0: 哎，我还觉得你现在比我爸还巴呢。你跟他喝了一次酒，就被他收买了吧？
1: 哎，你要不要给我倒杯水喝？我口都干了。
0: 嘴巴都说干了。
1: 我给你两个说啊，你不要每一天就是打麻将、吃喝玩乐，你要不要到你老汉儿的工厂去找个工作，还有个工资？
0: 我才不去啊！我现在当黄花鱼还能溜边走，如果我真的去了工厂，他24小时都要骂我，我才不得去。
3: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
0: 啥子？
3: 其实准确的说，小涛涛是我的未婚夫。
0: 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哈，来嘛，给你讲讲。
3: 你莫歪脑子的，真的假的？
0: 真的啊。
3: 我跟你两个说的结果也是婚，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啊？
0: 我就是因为结果一次婚，所以我才晓得跟啥子样的结婚啊！你不懂，
3: 我跟你说，你老汉奋斗一生好不容易哦，他都是有你一个娃娃，他都是把你骗了，你晓不晓得？
0: 啥子被骗？我们小桃桃看起来像骗子吗？像吗？
3: 我看不出来他是不是骗子。
0: 对了，
3: 我都是希望你能考虑再考虑，慎重。
0: 我就是怕你被骗，我不放心，你才认识他好多天了。
3: 那你说我该咋办嘛？
0: 你考虑时间长点儿，好不好？
3: 他真的很爱我。
0: 你真的要考虑结婚的话，你把你手头上的现钱都买起保险，喊你老汉儿过来当个头保人，万一出啥事情，还有个保障。
4: 你在卖保险？嗯，
0: 业绩不够啦？啥子？你早说嘛！哎呦，你又没有他心了？
4: 咋子嘛？
5: 乖乖，
4: 哎，
5: 你来哟，打不赢他们太凶了。好，来了，
4: 我去打麻将了。业绩的事情我帮你搞定，小 case。哦，结婚的事我还没跟我老二说哈，你跟我保密。
0: 那我马上就说。
4: 你敢？
0: 我现在就说。
4: 我弄你！
0: 非得做你好。
4: 你能不能别气我？
6: 又过了，哎呀，有点东西。擦，擦洗。去图书馆。嗯，
7: 去复习。对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好好复习。
6: 晓得了。
7: 还有啊，医院的钱你别自作主张自己去交哈。我有钱。
6: 哪来的钱啊？别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 我没找乱七八糟的工作，我说了我能养你的。
7: 万一大人要你养，给我好好学习。我现在也是大人了，你给我好好治病，你的药我都包了。克隆，你姐姐长大了，啊。
8: 哎，你们回来了！哎，
9: 主任，回来了，主任啊。
8: 那边问题解决了吗？差不多解决了，然后那个点完了，但是主任，我们老这么去捡，是不是也治标不治本啊？
9: 哦，也是啊。
8: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9: 就是现在养宠物的人吧，越来越多，因为宠物本身就是一个陪伴嘛，我们觉得也挺好的。
8: 但是小区里边这个设施，是不是也得跟得上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
9: 哦，
10: 对，就是，让宠物定点投掷也不太现实。
9: 嗯，
10: 当然这也跟养宠物的人的这个个人素质有关系。但我问了一下，他们平时自己都是带着那个清洁袋的，但有的时候吧，突发情况可能就来不及。我想了一下，要不咱们在这个分类垃圾桶旁边放一个专门的便民清洁袋什么的。
9: 哎，这个主意不错。
8: 哦，
9: 那赶紧跟他们那个医业委会联系联系。
8: 行，嗯，
9: 关键是要去检查这个落实的情况。
8: 好，主任，
9: 好的，
8: 我们马上就去办。
9: 哎，好，同志们，为人民服务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8: 嗯嗯，
9: 只有不足，没有满足。
8: 嗯，
9: 胸襟，
8: 胸襟。
9: 嗯，
8: 那咱下午再去看看。
10: 行，
8: 嗯，行。

0: 女儿吗？你好。哦，我是来面试文案的。
1: 哦，面试的是吧？是给我们公司投简历了。
0: 嗯，
1: 哎，我是小五，要不见面聊吧？
0: 啊，没事，那个我再看看，不然。
1: 哎，你别走啊，我们大学生创业呢，正经公司，就是可能地方小了一点，但待遇还不错。进来聊吧。
0: 行，
1: 坐这吧。
0: 好。哎，给你。
1: 哎，好，我先看一下啊。我们公司不交社保，不交公积金，当然也不用坐班。工资的话是每个项目完成结。
0: 我们是什么项目呢？
1: 我们公司项目很多的，品类丰富，你是文娱、天文地理什么都有。
0: 那这些文案是用在哪里？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
1: 没关系，因为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标准格式都不一样。
0: 但是我有一个担心。
1: 不用担心，我们是正经的营销公司，文案呢只是我们公司业务很小的一环。你要不信，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公司
0: 业务。哎，不用照，
1: 不是。
0: 我是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照顾，我就想知道咱们的工作强度大概是什么样。
1: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呢工作很有弹性，时间自由，不用坐班，就是多劳多得。

0: 你忙去吧。
1: 林云，厨师到了。
0: 你们好，请问菜品有什么问题？
2: 齐大叔，你这菜咋烧的这么好吃啊？室友有什么专门来看你的？
3: 嗯嗯，因为你们刚才在跟我演戏呢，是吗？
2: 不这么说，咋看得到他吗？
0: 行，谢谢你们支持，你们慢用。喜欢的话以后多来。
2: 那你给我拍个照呗。
3: 不是有你们这样的，拍照就拍照，不好吃就不好吃，好吃就好吃。有你们这辛辛苦苦做的饭，怎么说话呢？
4: 我掏钱来吃饭，我高兴就行了。管我们怎么说，
0: 没事，那我们就拍个照。你们想在哪儿拍？
2: 就这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7日，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5G 用户普及率达95%等。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11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77%。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9月7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通知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最高人民法院9月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

0: 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1: 社零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特别节目。上一集我们聊了破局，老商场通过空间改造换新，但是空间改好了只是搭了个台，真正让人反复来的得是戏好看才行。
3: 哎，说得太对了，你看其实啊，今年的上半年北京就交出了一份值得关注的首发经济成绩单，483家实体首店集中落地，平均每天啊是超过了2家，同时呢还有520场首发首秀就首展首演活动轮番上演，首发经济的密度和广度啊都在提升。
2: 是的，与之相应的，北京这座城市里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年1到7月，全市服务性消费额同比增长4.6%，服务性消费占市场总消费的比重已超过60%。消费者啊正在从以往追求性价比转向为为这个体验呀、情绪呀、场景买单。这种趋势如今有个新名词儿，叫做情价比消费。
3: 情绪的情哈，
2: 哎，对，
3: 实际上你看刚才提到的这一组组数据的背后啊，是北京商业正在经历一场内容革命。
2: 哎，
3: 今天的这一集咱们就来关注这场革命。
4: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单大悦城，这个从美国华盛顿街头火遍全球的号称美式汉堡天花板的品牌是终于开到北京来了，而且8月3号呢是在西安大悦城和朝阳大悦城双店齐开。
5: 这家品牌创立于1986年，2021年在上海开出中国内地首店，开业当天粉丝凌晨3:30到店排队，最长排队超3小时，因此得知北京店开业，不少消费者早已是满怀期待。
6: 非常期待，很热闹，我就在上海吃过一次，然后有半年多没吃过了，所以特别想吃一下，试一下。
5: 那这家汉堡店到底有何不同之处呢？
4: 进来之后我们发现他们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是没有冷冻柜的，那所有的牛肉饼啊都是新鲜的，而且是现场拍打现场煎制，可以保证这个口感最好的一个新鲜程度，而且是有16种配料可以进行免费的搭配。您知道这个搭配组合有多少种吗？居然高达25万种。刚才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就算每天吃一种不同的口味，大概需要600多年才能尝遍。
5: 这个汉堡品牌的进京是北京首店经济的一个缩影。上半年北京新增实体首店483家，举办520场首发首秀活动，王府井、三里屯、CBD、双井四大商圈首店数量领先，首发经济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7: 我们来北京，我们要创造一个在市场里面的一个记录，我们是全球唯一的市场一天开2家店。因为我们觉得北京的市场很大，
8: 今年以来呢大概引入了这样15家左右的首店，整体来看像新店的销售环比旧店铺来讲也是呈现一个明显的提升，它的评效表现都非常的良好。
5: 如果说首店是用新鲜吸引年轻人，那 IP 展就是用情绪留住年轻人。

0: 的工业遗存空间中打造沉浸式体验。和很多只能看或者只能买的快闪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游乐场，先让你被情绪击中，再被场景留住。
1: 哎，我在这儿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现象，你发现了吗？所有人都在低着头走路，像是在寻宝一样，有点这种大海捞针的感觉。难道是这些海洋球里还藏着什么秘密吗？
2: 是在找什么球啊？
3: 带表情的球。
1: 您这个带表情吗？
3: 我不带。
1: 还没带上。
3: 对。
1: 为什么要找那个带表情的球啊？
3: 它可以先对话，然后抽那个冰箱贴，自己制作那个冰箱贴。
4: 走着走着就发现有一个带笑脸、带小水滴的，完我就把它拿起来了，
1: 就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4: 对，特别幸运，因为我也第一次来咱们这种线下的这种大展嘛，完很幸运，一下就拿到这个一个幸运的小球，因为我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这是很长时间没有玩过海洋球这个东西了。
5: 作为年轻人来说，这个库娃作为泡泡玛特的一个形象，我们也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整体的体验感就是，在里边很累，但是很快乐。
0: 从西单的排队汉堡到狼园的哭脸娃娃，这个夏天北京消费市场最明显的变化是，年轻人的钱还在花，但花法变了。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一至五月，北京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潮玩文创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9.8%。买商品正在让位于买体验、买情绪、买场景。从手电到潮玩，北京用心和心两样东西稳稳接住了年轻人的消费热情。当一座城市懂得如何与年轻人对话，消费的活力就不会枯竭。
6: 从数据到场景，无不印证着首发经济正在成为北京商圈的流量发动机。同时呢，记者也发现啊，包括泡泡玛特在内的 IP 展览也在用情绪价值把年轻人给留下来。
7: 是的，你看那一边啊，是用新鲜感吸引人的第一次来，那另一边呢，就是用共鸣感让人反复的一直愿意来哈。
6: 是的，
7: 所以这两种力量加在一起呢，就是向心的第一层含义，叫内容向心。
6: 是的，不过光有内容还不够，把人吸引来了，怎么让他们不仅仅是光逛啊，还得买买买，
7: 还得买。对，
6: 怎么让想买的人买得更顺畅、更舒心呢？
7: 这就要说到向心的第二层含义了，政策向心。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达到了13.1万票，同比增长高达516%啊！申请退税商品总额约10.55亿元，同比增长45%。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王府井等商圈即买即退的政策落地，正在将入境游真正转化为入境消费。咱们接着往下看。
0: 暑期过后的王府井大街在工作日的上午依然人流如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外国游客的身影随处可见。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商圈接待客流约5500万人次，境外游客数量增长显著。人来了，如何让他们买得更顺畅？从即买即退到全程退税一点通办，北京在离境退税便利化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今年五月，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出台，起退点从500元降至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至20000元。7月1日起，全国推行无纸化办理，即买即退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政策发力，效果立竿见影，王府井集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8: 今年上半年，王府井集团的离境退税业务也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1到6月整体开单笔数超过了1.4万笔，同比增幅近380%。特别是在王府井商圈，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的离境退税总额已经突破了100万，同比去年退税笔数也是翻了3倍。
0: 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2022年转型为国际品牌买手制百货，汇聚了超过600个国际品牌。今年3月，东城区首台离境退税自助开单机在这里投用，商场同步将3层收银台升级为跨境消费服务中心，配套英文广播和退税导引视频，还推出了外宾到店伴手礼等服务。
9: 这是语言切换，
0: 这里面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
2: 一共是7种。目前自助机的使用还是比较受外宾的欢迎。自3月12号投入使用以来，到现在的8月31日，我们一共开具了503笔，涉及的消费金额达88万余元。其中6月份开具的单据最高，119笔，涉及消费金额18万余元。
0: 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减轻了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压力？
2: 是。

0: 是的，这个顾客呢就可以自己拿着发票过来扫自助来开单。
1: You can buy something in this shop and get the tax refund. Do you think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the customers?
2: Yes, I think yes, it's very convenient. The tax refund, I think it's good.
1: Where are you from?
2: Well, I'm from Argentina.
1: Yes,
2: thank you so much.
1: Do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in this shop in Beijing?
2: Yes, I think yes.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now I look the place, visit the store, and maybe buy some bags. When I travel in other country, always we need a tax refund. It's very good.
3: 同样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早在2015年就已成为北京首批离境退税商店，2020年再次确认为即买即退试点商店。今年百货大楼在会员中心专门设置了退税专区，增设了自助退税机和全流程引导公告，组建了专业双语服务队，建立从受理到处理的全流程售后闭环体系。
0: 百货大楼1到8月退税总笔数呢，由去年同期的1300余笔增至到了3600余笔，同期增长了将近2倍，相应的消费金额呢，同比增长了150%，增长速度远超预期。
3: 今年前7个月，北京离境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4倍，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40%，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全程退税一点通办已在核心商圈设立10个集中退付点，境外旅客购物途中即可就近拿到退税款。
4: 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去深化我们的入境消费服务，更多的去协同文旅资源联动赋能，提升小语种接待能力，优化硬件及数字化应用，拓展跨境支付权益和外宾领域，持续提升外籍消费者购物退税的全流程体验。
3: 政策赋能让百年商业街迸发出新的消费活力。当一座城市不仅让本国人愿意花钱，还能让外国人愿意来这里消费，消费的想象空间才真正被打开。向心不是追逐风口，而是成为风口本身。
5: 从483家首店到520场首发活动，从泡泡玛特的 IP 展览到王府井的即买即退，向心这个词儿在这一集里有了3层含义。首先是品牌之心，现在北京平均每天有超过2家首店出现，这是市场在用真金白银做的投票。毫无疑问，北京正在成为全球品牌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6: 没错，第二点呢就是消费之心哈，服务消费增长4.6%，说明消费者正在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情绪、买场景，情价比正在成为比性价比更重要的决策因素。还有第三点是制度之心，离境退税申请单的暴涨是政策创新，把入境游变成了入境消费。当一座城市啊，不仅让本国人愿意花钱，还能让外国朋友也愿意来消费，那它的想象空间才真正被打开了。
5: 是的，向心啊，不是追逐风口，而是成为风口。当品牌、消费和制度3个维度同时向心，北京商业的吸引力才刚刚开始释放。当然了，在内容和制度都在向心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谁在为这场变革提供底层的驱动力呢？
6: 要我说呀，这正是咱们下一集要聊的话题，叫重构。当航天展呀走进商场，当 AI 的商店开进了购物中心，逛街这件事儿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人们会好奇哈，说商业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5: 是的，
6: 科技又如何打破这个边界呢？下一集重构，我们一起啊去寻找答案。

0: 服贸向新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将在首钢园启幕。石景山首钢园既是服贸会永久会址，也是连同园博园、永定河的两园一河重要组成片区。服贸会前，永定河城市阳台、潮玩悦享水岸二期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式亮相了。从首钢园到园博园景观岸线全线打通。
0: 如今，永定河畔两园共生，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实景画卷加速铺展，与国际会展小镇交。交相辉映，以全新姿态迎接全球宾客，请看报道。
2: 所谓两园一河，指的是首钢园、园博园与永定河。它以永定河22公里河段为轴廊，联动石景山、丰台、门头沟三区92.5平方公里范围，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载体。也是践行两山理论、打造世界级滨水活力岸线的重点工程。
3: 2026年，两园和市级协调机制积极发挥统筹作用，各成员单位协同联动。2026年呢，在持续丰富提升1.6公里示范段基础上，向南拓展延伸，打造了7.8公里的永森段建设，围绕两园的互联互通、滨水岸线提质、文商旅体展融合，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用三个关键词形容今年的亮点成效：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
2: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这三个关键词概括了今年两园一河的建设亮点。先说说互联互通。过去市民往返首钢园和园博园需要绕行城市道路，耗时20多分钟。今年永森公园观光小火车、两园一河水上专线正式投入运营，搭建起陆路加水上的全新游览体系，真正实现绿水林荫之间的两园快速互通。
4: 我们的观光小火车项目是9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因为也是配合咱们两园一河总体规划部署，还有咱们的服贸会前的服务保障工作，我们及时有效地对游客进行了开放。小火车呢是经过全新升级，是目前北京首个标准轨道运行的观光小火车，游客朋友、市民朋友们可以观景、赏花，然后感受京西永定河畔的自然美景。
2: 2.4公里永森公园小火车穿行密林，串联滨水游览节点，设置钟楼站、湿地站、海棠谷站等5大主题站点，沿途可望水、赏花、穿林，实入现实版的绿野仙踪。
4: 道路两边也进行了景观的轨道景观提升，然后也有咱们的喷雾，然后不定时的会对游客朋友们开放。单程是2.4公里，往返将近4.8公里，大概是25分钟啊。目前的票价是单程是60，然后可以不限次，全天78元啊。
2: 小火车穿梭林间花海，而河道之上，两园一河水上专线搭建起水上通道。这条水上专线航线长度600米，船只可搭载34名乘客。服贸会期间还推出特惠票价，让市民坐船畅游永定河。
5: 今年呢，真正实现了从首钢园到园博园的水陆连通。以前我们从这儿去对岸呢，基本上都需要经过我们的这个市政道路，需要绕行大概25到28分钟以上。现在呢，两园一河这个水上专线开通了之后呢，就是5到6分钟就可以直连两园，而且通过咱们的电瓶车和这个水上专线，从首钢园到园博园的核心段，只需要大概2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了。
2: 水陆双线打通，不少市民前来体验这份新便利。
6: 从这个石景山啊，完了坐这个这到这个园博园这边，不是咱们丰台了吗？就是不用绕了，是吧？直接到这边，就两边都能，这回是共享了。
7: 这心情特别好，一看这视野特别宽阔，绿的。
8: 以后会经常来，
2: 不断丰富文旅消费供给，打造市民游客喜爱的世界级滨水活力岸线。
0: 刚刚为您带来的服贸向新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科技产业的新消息。昨天，华为举行了 Harmony OS 7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备受瞩目的新一代三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T 2非凡大师正式亮相。
0: 在全球供应链成本持续上涨、手机市场整体承压的背景下，华为不仅时隔6年再次发布全新命名的麒麟旗舰芯片，更以展翼三折叠的全新 新形态迎战即将入局的苹果和正在发力的小米。对此有观点认为啊，近期以来高端折叠屏赛道的火药味是骤然升级。
9: 在发布会现场，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率先公布了此次新品最核心的底气——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继2020年 Mate 40系列之后，华为首次在旗舰发布会上讲解全新麒麟芯，标志着自研芯片之路进入全新阶段。
10: 麒麟9050 Pro 芯片，怎么是当最强性能的芯片？它的性能降噪

0: 我们华为自研的云栖 CPU 啊，九核的啊自研的云栖 CPU， 采用了超线程技术，单核的分析性能提升20%以上，多核并发性能提升52%以上。我们呢重构了 CPU 的啊这种架构设计，与用户啊场景体验的来优先。还要再为大家提供卓越的性能和超低的能耗。
1: 如果说麒麟9050 Pro 解决的是性能问题，那么折叠结构的变化指向的是三折叠手机更具体的使用痛点。 Mate XT2 改用 U 型双内折，并新增一块独立外屏，10.2英寸柔性主屏被完全收纳在机身内部，减少了直接接触桌面和硬物的概率。
0: 这个铰链我们采用了第二代的天宫铰链系统，双轴展开，可以说啊精密绝伦。我们的第二代天宫铰链，它是5B主轴，可以这个均匀动力。我们采用了超高强度的克隆钢，抗拉技术高达2200多毫帕，而且它的铰链的抗脱落的能力提升了90%以上。
1: 结构和配置全面升级后， Mate XT2 的价格也随之回升。新机全系配备 16GB 运行内存， 256GB 版本起售价19999元，512GB 和 1TB 版本分别为21999元和23999元。部分高配机型可选零吨防窥屏，最高售价达到24999元，与2025年发布的 Mate XTS 相比，起售价上涨2000元，但与2024年第一代 Mate XT 的19999元起售价持平。
2: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成本陡增的状态下，我觉得是非常有诚意的，尽管它可能提感上会贵一点，但咱也得考虑到这个大环境，对不对？是吧？这个成本也不是华为定的，全世界都在涨。
1: 价格回调的背后是存储芯片涨价正在向终端持续传导。近期华为、小米、荣耀等厂商已先后上调部分在售产品价格，但正是这种成本压力与市场竞争的双重挤压，让九月的折叠屏赛道格外拥挤。华为发布会结束仅2小时后，小米18Fold 接棒登场，搭载新一代自研玄界 O3 芯片，主打中折叠新形态。2天后，苹果也将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3: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手机芯片啊，它是决定了这个手机的品质、能力、功能，然后呢还有功耗。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3家又在共同的扮演一个头部企业在芯片底层领域找到突破点。它在芯片的底层领域做得比较好，它就可以在更多的在底层做交互、做规划、做相互的那个管理，可以让这个手机的性能做得更好。
1: 当芯片的算力差距逐渐缩小，折叠屏的形态创新与系统生态便成为了高端市场洗牌的关键变量。这场围绕折叠屏的3强争霸才刚刚拉开帷幕，最终谁能真正笑傲高端市场，答案或许不在首发速度上，而在于谁能在技术深度、成本控制与生态体验这场马拉松中跑得更久、更稳。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这地方茫茫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林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林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它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口，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

猪肝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嘿，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美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拔，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我上火呢？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

0: 不这么算，还是两块钱一盘。两块钱的成本，你加上底料，再加一块钱，对吗？这是多少？三块，三块钱出六盘。这账就怕算，这日子就怕细心过。咱这一算这账，这一精打细算，两块钱东西出六盘，今天一定夺着口走。就是说喜欢什么？喜欢来点芥末油，来点生抽，哎，或者是不来芥末油，直接生抽，点醋，点香油，最后拿这个胡椒粉咔咔咔往里一拧。哎呦，这口不一样哦！香油啊，这香油，我想给您讲一小故事。您知道，我插队的时候，在通县永乐店。我们那时候吃香油怎么吃，知道吗？有一天，李大爷说我们要回家了。李大爷说：“那一块儿吃顿饭吧。”吃什么？是李大妈，就我们这房东啊，腌的老咸菜。跟牛筋似的，切的细，完了以后拌了这么一盘，然后坐这儿，这几个知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知青，李大爷啊拿着这香油瓶，香油瓶上啊是拿钉子钉一眼儿，哎，钉完一眼儿以后啊，拿这瓶，八个人，滋儿。一下滋儿一下，一共点八下，就是八滴的。这八滴的香油，那香油香啊，满屋都是香的。然后那个同学去买一斤桃酥，那同学买一斤江米条，那同学去这全是喝酒用的啊，哎，买点花生米回来，这就是我们要放假回家之前在房东家吃的这门。一顿丰盛的晚餐，当然了，那时候喝酒喝的是青梅酒。青梅酒啊，六毛五一瓶。那酒没别的，就是劲儿大，喝完了一会儿就顶上去，两口嘣就晕了。哎，那酒来得快，走得慢，就是让你晕的来的马上就来，但是让你清醒了且过不去的。
1: 萝卜丝、海带丝、土豆丝、花生米，一元小凉菜内有大乾坤。
0: 头一道菜咱们做炝拌萝卜皮，今儿咱们来个糖醋萝卜心。
1: 做生意得会算计，过日子也得算计，精打细算，一举双赢，诚信兴商，你我共筑。
0: 一块钱一盘，哎，大家买了实惠，还吃得舒服，而且呢，我也不赔钱。一举双赢，多好啊！
1: 诚信北京诚信兴商宣传月特别节目，牛爷帮您省钱有妙招，讲讲小凉菜里的大讲究，正在播出。
0: 这道菜谁都吃过，是人都吃过，但是我跟您说，我这味儿不一样。我这泡的功夫短，不瞒您说，哎，勤换点水，仨钟头换换水，仨钟头换换水，一斤花生米出八盘，您看我这花生米，我跟您说，香叶一定得用，大料一定别舍不得，而且要。扔几个辣椒，喜欢辣口重一点的就多搁几个，辣口轻一点的就少搁几个，但一定得搁。哎，这个把这花生米煮上，咱们按十二块钱一盘说，我这八盘多少钱？96块钱，我这是八块钱买的，

我买的，我卖96，又多少倍的利润？这实打实的吧，全在这儿，把咱这把那香叶、辣椒、大料、盐都给他算里头，对吗？咱给他算80吧，算20行吗？还正好一只呢。说怎么着到你手里都能变出钱来了？对呀，日子是过的，得算你会不会挣钱固然重要，会不会用钱更加重要。刚才说买花生米时候说，我没让他买这个大白鲨，大白鲨个儿小，不出数，你拿水你泡24小时，它也长不了这么大个儿。所以只有这花生米能长这么大个儿。哎，并不是说大白鲨不好吃，大白鲨是什么？是油炒，炒出来这个花生米，哎，点点油，哗哗哗，炒完了以后，一定要这大白鲨皮上带点麻点儿了，出来晾凉了上去，那满口香啊，这一个就能让你喝半斤酒，满口香。所以呢，大白鲨有大白鲨的好处，这个大花生呢，咱们这花生仁有花生仁的好处。再跟您说说这花生，它是花生仁，这皮干嘛吃啊？

家里人孩子跑着玩的，踩着这花生啊，哎，哗哗哗哗哗，什么意思？发，寓意着呀，日子更好。

0: 标识。在深圳这片创新的沃土当中，一批深耕实业的民营企业，以技术为根，以品牌为魂，在细分赛道当中攻坚克难，成为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中坚力量。今天我们走进威乐制造深圳有限公司，作为家用热水循环回水器行业的代表性民族品牌，他们凭借硬核技术与深耕细作，入选了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从深圳出发，深耕行业30余年，威乐如何以民族制造赋能绿色生活，又将在15开局的关键期书写怎样的行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寻威乐的品牌故事与创新密码。
1: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家庭热水滞留、水温不稳的痛点突出，威乐创始人团队推出第一代家用热水循环回水器，率先破解行业难题。2004年提交威乐商标申请，开启品牌规范化之路。2008年，江苏生产基地投产运营，恪守严苛生产准则，打磨优品精品，树立行业标准化标杆，护航威乐品牌高质量长远发展。2011年，重庆生产基地自有厂房正式落成启用，全方位辐射云贵川等西南核心区域市场。2021年，威乐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布局中国内地，组建中外合资威乐电子江西有限公司，凭借自有字号及商标的较高知名度，当地政府授予威乐路专属命名。2025年，威乐核心商标入选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并完成海外商标布局，从深圳制造迈向全球，用30余年坚守铸就民族制造根基。
2: 从2004年申请威乐商标，到如今入选广东省级重点商标保护名录，20余年的品牌建设里，最关键的节点有三个。第一个是2004年启动商标申请，筑牢了品牌法律基础。第二个是多年深耕回水器的领域，积累了口碑与行业影响力。第三个是这次入选省级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强化了品牌维权与市场的竞争力，实现了品牌价值跨越式的提升。
1: 作为行业技术先行者，威乐始终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深耕技术研发，实现产品迭代升级。
3: 威乐在产品迭代中，我们持续突破了节能与智能技术，同时攻克了无回水管的安装技术，减少了施工资源浪费。这些节能降耗、低碳减排、智能高效的技术升级，契合了“155”规划中绿色低碳、节能减排、低碳家装的发展要求。
1: 威乐的目标很明确，打造节能、智能、可靠的产品标签，在国际化上不只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产品、服务都要做本地化适配。
4: 在知识产权层面，获得行政与司法系统保护，有效打击仿冒侵权、恶意抢注等行为，筑牢品牌防护墙；在市场层面，进一步增强消费者信赖和经销商信心，助力国内市场深耕和渠道拓展，稳固行业标杆地位。
1: 省级重点商标护航，过硬品质支撑，民族品牌正迈向世界舞台。
2: 面向15，威乐将制造全球化、品牌高端化确立为核心战略，品质层面夯实技术，品牌层面锚定绿色智能标杆，深耕 ESG 与绿色发展，目标直指全球智慧水务一流阵营。
1: 从深圳起步到布局全球，从解决痛点到树立标杆，威乐用30余年的坚守证明，民族品牌同样可以凭借核心技术，在细分赛道走出一条诚信共赢、高质量发展的突围之路。当下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之下，情绪压力、内心内耗成为很多人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日常减压、情绪安放等普惠式疗愈服务正成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2026年8月28日至30日，由遇到集团举办的第7届疗愈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本次博览会有超300个疗愈品牌参与展出，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观众参加，涵盖了整个疗愈产业链，努力构建起一个对接和产业赋能为一体的全球疗愈产业生态共享平台，推动产业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与服务升级。
5: 疗愈博览会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所有从事疗愈行业的厂家，还有疗愈行业的从业者，以及我们的

0: 些观众和我们一些爱好者一个这样的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制造者创造者把最新的产品提供给大家。
1: 通信网络升级离不开测试仪器保障，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产测试仪器领航者，深耕行业十余年，坚持自主创新，构建端到端全站测试能力，为 AI 智算、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 6G 等前沿领域提供测试支撑，助力通信测试中国梦。
2: 现在长期深耕国产网络测试仪器仪表，目前已经形成从芯片、薄膜块、网络设备到整网和业务端到端的全站测试能力。我们重点面向 AI 智算网络、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 6G、 数字孪生等方向，把大规模与极限场景网络搬进实验室，让辅导网络变得可测试、可度量、可复制。面向 800G、 1.6G 和更高速率网络，我们现在正在构建三大核心底座 HyperWand，提供超高速、超高密度、高性能的一个测试能力，数字孪生仿真平台复现复杂和极端网络场景 ，AI 智能网络测试平台实现测试用力生成、自动执行和智能分析三者融合，构建面向下一代网络的智能化全站测试平台。
1: 历经技术沉淀，信而泰是工信部认定的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牵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贯穿 L1 到7层测试能力，全国布局研发中心，业务覆盖设备研发、实验室建设、 6G、 低空经济、量子通信等前沿场景，服务超千家客户。
3: 从一线市场来看呢，伴随智算产业爆发，客户需求已经从传统单机性能测试更加关注时延、拥塞、多厂商设备兼容性等真实场景指标。信而泰智算网络测试全站方案正是解决光模块、交换机、 DPU、 GPU 集群组网适配难、长稳验证不足等痛点，保障 AI 训练网络稳定运行。硬件是基础载体， Big Dao、 大宇、大鹏系列标准化仪表覆盖咱们通用的数通和安全测试场景，满足客户常规研发量产测试需求。定制化解决方案呢，是基于硬件平台，面向智算、运营商集采、行业客户等复杂业务场景做定制化开发，软硬协同，一站式匹配客户从研发、验证到线网部署的全周期测试需求。
1: 从硬件仪表到全套解决方案，从国产替代迈向技术引领，信而泰持续打磨网络测试核心能力，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为网络强国建设注入国产测试力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7日，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5G 用户普及率达95%等。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11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77%。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9月7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通知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最高人民法院9月7日发布关于依法

0: 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1: 涉零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特别节目。上一集我们聊了破局，老商场通过空间改造换新，但是空间改好了只是搭了个台，真正让人反复来的得是戏好看才行。
3: 哎，说得太对了，你看其实啊，今年的上半年北京就交出了一份值得关注的首发经济成绩单，483家实体首店集中落地，平均每天啊是超过了2家。同时呢还有520场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轮番上演，首发经济的密度和广度啊都在提升。
2: 是的，与之相应的，北京这座城市里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年一到七月，全市服务性消费额同比增长4.6%，服务性消费占市场总消费的比重已超过60%。消费者啊正在从以往追求性价比转向为为这个体验呀、情绪呀、场景买单。这种趋势如今有个新名词儿，叫做情价比消费。
3: 情绪的情哈，
2: 哎，对。
3: 实际上，你看刚才提到的这一组组数据的背后啊，是北京商业正在经历一场内容革命。
2: 哎，
3: 今天的这一集，咱们就来关注这场革命。
4: 的品牌是终于开到北京来了，而且8月3号呢是在西安大悦城和朝阳大悦城双店齐开。
0: 这家品牌创立于1986年，2021年在上海开出中国内地首店，开业当天粉丝凌晨3:30到店排队，最长排队超3小时，因此得知北京店开业，不少消费者早已是满怀期待。
5: 非常期待，很热闹，我就在上海吃过一次，然后半年多没吃过了，所以特别想吃一下，试一下。
0: 那这家汉堡店到底有何不同之处呢？
4: 进来之后，我们发现他们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是没有冷冻柜的。那所有的牛肉饼啊，都是新鲜的，而且是现场拍打、现场煎制，可以保证这个口感最好的一个新鲜程度。而且是有16种配料可以进行免费的搭配。您知道这个搭配组合有多少种吗？居然高达25万种。刚才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就算每天吃一种不同的口味，大概需要600多年才能尝遍。
0: 这个汉堡品牌的进京是北京首店经济的一个缩影。上半年北京新增实体首店483家，举办520场首发首秀活动，王府井、三里屯、CBD、双井四大商圈首店数量领先，首发经济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6: 我们来北京，我们要创造一个在市场里面的一个记录，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市场一天开2家店。因为我们觉得北京的市场很大，
7: 今年以来呢大概引入了这样15家左右的首店，整体来看像新店的销售环比旧店铺来讲也是呈现一个明显的提升，它的评效表现都非常的良好。
0: 果说手电是用新鲜吸引年轻人，那 IP 展就是用情绪留住年轻人。从西单大悦城一路向东，我们来到了狼园 Station 的 Crybaby 特展。走进场馆，阳光、沙滩、海洋球，再加上巨型的 Crybaby 装置，宛如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8: 因为平时工作压力也很大嘛，然后看见这有这些就是挺放松的啊，感觉可以释放一下压力吧，毕竟都是小时候玩的。
0: Crybaby 是泡泡玛特旗下以哭泣是释放情绪的勇气为治愈内核的潮玩 IP。 此次特展在狼园 Station 的工业遗存空间中打造沉浸式体验，和很多只能看或者只能买的快闪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游乐场，先让你被情绪击中，再被场景留住。
4: 我在这儿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现象，你发现了吗？所有人都在低着头走路，像是在寻宝一样，有点这种大海捞针的感觉。难道是这些海洋球里还藏着什么秘密吗？
9: 你在找什么球啊？
10: 带表情的球。
4: 您这个带表情吗？
10: 我不带，
4: 还没带。
10: 对，
4: 为什么要找那个带表情的球啊？
10: 它可以去兑换，然后抽那个冰箱贴，自己制作那个冰箱贴。
11: 走着走着就发现有一个带笑脸、带小水滴的，完我就把它拿起来了。
4: 是不是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11: 对，特别幸运，因为我也第一次来咱们这种线下的这种大展嘛，完很幸运，一下就拿到这个一个幸运的小球。因为我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这是很长时间没有玩过海洋球这个东西了。
8: 作为年轻人来说，这个酷娃作为泡泡玛特的一个形象，我们也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整体的体验感就是，在里边很累，但是很快乐。
0: 从西单的排队汉堡到狼园的哭脸娃娃，这个夏天北京消费市场最明显的变化是，年轻人的钱还在花，但花法变了。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一至五月，北京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潮玩文创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9.8%。买商品正在让位于买体验、买情绪、买场景。从手电到潮玩，北京用心和心两样东西稳稳接住了年轻人的消费热情。当一座城市懂得如何与年轻人对话，消费的活力就不会枯竭。
2: 从数据到场景，无不印证着首发经济正在成为北京商圈的流量发动机。同时呢，记者也发现啊，包括泡泡玛特在内的 IP 展览也在用情绪价值把年轻人给留下来。
3: 是的，你看那一边啊，是用新鲜感吸引人的第一次来，那另一边呢，就是用共鸣感让人反复的一直愿意来哈。
2: 是的，
3: 所以这两种力量加在一起呢，就是向心的第一层含义，叫内容向心。
2: 是的，不过光有内容还不够，把人吸引来了，怎么让他们不仅仅是光逛啊，还得买买买，
3: 还得买。对，
2: 怎么让想买的人买得更顺畅、更舒心呢？
3: 这就要说到向心的第二层含义了，政策向心。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达到了13.1万票，同比增长高达516%啊！申请退税商品总额约10.55亿元，同比增长45%。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王府井等商圈即买即退的政策落地，正在将入境游真正转化为入境消费，咱们接着往下看。
0: 暑期过后的王府井大街在工作日的上午依然人流如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外国游客的身影随处可见。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商圈接待客流约5500万人次，境外游客数量增长显著。人来了，如何让他们买得更顺畅？从即买即退到全程退税一点通办，北京在离境退税便利化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今年5月，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出台，起退点从500元降至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至20000元。7月1日起，全国推行无纸化办理，即买即退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政策发力，效果立竿见影，王府井集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12: 今年上半年，王府井集团的离境退税业务也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1到6月整体开单笔数超过了1.4万笔，同比增幅近380%。特别是在王府井商圈，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的离境退税总额已经突破了100万，同比去年退税笔数也是翻了3倍。
0: 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2022年转型为国际品牌买手制百货，汇聚了超过600个国际品 牌。今年三月，东城区首台离境退税自助开单机在这里投用，商场同步将三层收银台升级为跨境消费服务中心，配套英文广播和退税导引视频，还推出了外宾到店伴手礼等服务。
9: 这是语言切换，
13: 这里面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
9: 一共是7种。目前自助机的使用还是比较受外宾的欢迎。自3月12号投入使用以来，到现在的8月31日，我们一共开具了503笔，涉及的消费金额达88万余元。其中6月份开具的单据最高，119笔，涉及消费金额18万余元。
13: 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减轻了咱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压力？
9: 是的。这个顾客呢就可以自己拿着发票过来扫自助来开单。
14: You can buy something in this shop and get the tax refund. Do you think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the customers?
15: Yes, I think yes, it's very convenient, the tax refund. I think it's good.
14: Where are you from?
15: Well, I'm from Argentina.
14: Yes,
15: thank you so much.
14: Do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in this shop in Beijing?
15: Yes, I think yes.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now I look the place, visit the store, and maybe buy some bags. When I travel in other country, always we need a tax refund. It's very good.
0: 同样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早在2015年就已成为北京首批离境退税商店，2020年再次确认为即买即退试点商店。今年百货大楼在会员中心专门设置了退税专区，增设了自助退税机和全流程引导公告，组建了专业双语服务队，建立从受理到处理的全流程售后闭环体系。
16: 百货大楼1到8月退税总笔数呢，由去年同期的1300余笔增至到了3600余笔，同期增长了将近2倍，相应的消费金额呢，同比增长了150%，增长速度远超预期。
0: 今年前7个月，北京离境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4倍，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40%，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全程退税一点通办已在核心商圈设立10个集中退付点，境外旅客购物途中即可就近拿到退税款。
17: 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去深化我们的入境消费服务，更多的去协同文旅资源联动赋能，提升小语种接待能力，优化硬件及数字化应用，拓展跨境支付权益和外宾领域，持续提升外籍消费者购物退税的全流程体验。
0: 政策赋能让百年商业街迸发出新的消费活力。当一座城市不仅让本国人愿意花钱，还能让外国人愿意来这里消费，消费的想象空间才真正被打开。向心不是追逐风口，而是成为风口本身。
2: 从483家首店到520场首发活动，从泡泡玛特的 IP 展览到王府井的即买即退，向心这个词儿在这一集里有了3层含义。首先是品牌之心，现在北京平均每天有超过2家首店出现，这是市场在用真金白银做的投票。毫无疑问，北京正在成为全球品牌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3: 没错，第二点呢就是消费之心哈，服务消费增长4.6%，说明消费者正在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情绪、买场景，情价比正在成为比性价比更重要的决策因素。还有第三点是制度之心，离境退税申请单的暴涨是政策创新，把入境游变成了入境消费。当一座城市啊，不仅让本国人愿意花钱，还能让外国朋友也愿意来消费，那它的想象空间才真正被打开了。
2: 是的，向心啊，不是追逐风口，而是成为风口。当品牌、消费和制度3个维度同时向心，北京商业的新引力才刚刚开始释放。当然了，在内容和制度都在向心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谁在为这场变革提供底层的驱动力呢？
3: 要我说呀，这正是咱们下一集要聊的话题，叫重构。当航天展呀走进商场，当 AI 的商店开进了购物中心，逛街这件事儿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人们会好奇哈，说商业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2: 是的，
3: 科技又如何打破这个边界呢？下一集重构，我们一起啊去寻找答案。

0: 服贸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将在首钢园启幕。石景山首钢园既是服贸会永久会址，也是连同园博园、永定。

0: 河的两元一河重要组成片区，服贸会前永定河城市阳台潮玩悦享水岸二期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式亮相了。从首钢园到园博园景观岸线全线打通，
1: 如今永定河畔两元共生，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实景画卷加速铺展，与国际会展小镇交相辉映，以全新姿态迎接全球宾客。请看报道。
2: 所谓两园一河，指的是首钢园、园博园与永定河。它以永定河22公里河段为轴廊，联动石景山、丰台、门头沟三区92.5平方公里范围，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载体，也是践行两山理论、打造世界级滨水活力岸线的重点工程。
3: 2026年，两园一河市级协调机制积极发挥统筹作用，各成员单位协同联动。2026年呢，在持续丰富提升1.6公里示范段基础上，向南拓展延伸，打造了7.8公里的永森段建设，围绕两园的互联互通、滨水岸线提质、文商旅体展融合，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0: 电力是利用采用超线程技术，单核的分子性能提升40%以上，多核并发性能提升52%以上。我们呢重构了 CPU 的这个架构设计，与用户产品体验的优先，在为大家提供卓越的性能和超低的能耗。
1: 如果说麒麟9050 Pro 解决的是性能问题，那么折叠结构的变化指向的是三折叠手机更具体的使用痛点。 Mate XT2 改用 U 型双内折，并新增一块独立外屏，10.2英寸柔性主屏被完全收纳在机身内部，减少了直接接触桌面和硬物的概率。
0: 这个铰链我们采用了第二代的天宫铰链系统，双轴展开，可以说精密绝伦。我们的第二代的天宫铰链，它是5D 主轴，可以这个均匀动力。我们采用了超高强度的克隆钢，抗拉强度高达2200多毫帕，而且它的铰链的抗脱落的能力提升了90%以上。
1: 结构和配置全面升级后， Mate XT2 的价格也随之回升。新机全系配备 16GB 运行内存， 256GB 版本起售价19999元，512GB 和 1TB 版本分别为21999元和23999元。部分高配机型可选零顿防窥屏，最高售价达到24999元。与2025年发布的 Mate XTS 相比，起售价上涨2000元，但与2024年第一代 Mate XT 的19999元起售价持平。
2: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成本陡增的状态下，我觉得是非常有诚意的，尽管它可能提感上会贵一点，但咱也得考虑到这个大环境，对不对？是吧？这成本也不是华为定的，全世界都在涨。
1: 价格回调的背后是存储芯片涨价正在向终端持续传导。近期华为、小米、荣耀等厂商已先后上调部分在售产品价格，但正是这种成本压力与市场竞争的双重挤压，让九月的折叠屏赛道格外拥挤。华为发布会结束仅2小时后，小米18Fold 接棒登场，搭载新一代自研玄界 O3 芯片，主打中折叠新形态。2天后，苹果也将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3: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手机芯片它是决定了这个手机的品质、能力、功能，然后呢还有功耗。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3家又在共同的扮演一个头部企业在芯片底层领域找到突破点。它在芯片的底层领域做得比较好，它就可以在更多的在底层做交互、做规划、做相互的那个管理，可以让这个手机的性能做得更好。
1: 当芯片的算力差距逐渐缩小，折叠屏的形态创新与系统生态便成为了高端市场洗牌的关键变量。这场围绕折叠屏的3强争霸才刚刚拉开帷幕，最终谁能真正笑傲高端市场，答案或许不在首发速度上，而在于谁能在技术深度、成本控制与生态体验这场马拉松中跑得更久、更稳。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

0: 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3: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3: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3: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的在华日本人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侵华日军忙着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一般的日本民众也急急忙忙从中国仓皇逃离。
1: 而这时候，在东北的大连，有一个日本人却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动作，完全没有要逃走的迹象。他不慌不忙，甚至可以说非常的悠闲，悠闲到整天就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边逛来逛去，打发时光。这个日本人名叫中村景和，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不过根据知情人的描述，我们制作了一份手绘的相貌图。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自称在德国留过学，是远东榨油厂的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远东榨油厂是其中规模很大的一个。日军投降后，厂里的日籍人员陆续回国，厂子基本上也就废弃了。但是这个中村景和却表示想留在这里继续工作，留下来的目的，他说是想为自己的同胞赎罪。这个有点特别的日本人很快就引起了胶东根据地革命干部的注意。一个滞留在东北大连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引起胶东根据地干部的注意呢？抗战末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盘踞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抗战胜利后，中共山东分局就派遣胶东根据地7万主力部队和4000余名地方干部，从胶东北部沿海渡船进入东北，全面接收日本占领区的证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连远东榨油厂这个日本人奇怪的举止进入了八路军的视线之中。中村景和留在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军方决定对他进行严密监视。果然，在11月的一个深夜，中村景和终于有了动作。
0: 这天晚上，他换上夜行衣，偷偷潜入了工厂的一个角落，试图挪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然而，当八路军即将采取行动时，中村景和却突然警觉，仓皇逃走。从他逃跑的身手判断，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
1: 中村景和潜入的地方是工厂里一个杂乱的角落，里面乱七八糟的堆放了很多杂物，其中就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只是这个大铁箱的四周都用电焊焊死了，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这个日本人费尽心机的潜伏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他？
0: 砸开那个外表粗糙、锈迹斑斑的大铁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个个精致的锦缎小盒子。打开盒子，人们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片片白骨，少说也有上千片。不明白这些骨头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解放军，赶紧把骨头放了回去。特务为什么要偷这些骨头呢？接管的军队立刻请示了有关领导，很快上级找来了当地的专家，经鉴定，首先这些骨头不是人的骨头，而且当专家拿起这一片片骨头仔细观察的时候，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有的骨头上面被烧出了小窟窿，有的骨头上都刻有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专家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一个判断，莫非眼前这些来历不明的骨头就是制作于中国殷商时期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片？
1: 甲骨是一种珍贵文物， 2004年，在上海一次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国内文物市场的最高拍卖价。几十年前，尽管文物市场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但是在一个旧工厂里发现了1000多片甲骨，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那么，这个大铁箱子里的1000多片甲骨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它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它的主人又是谁呢？
0: 一位年龄稍大的老专家回忆，只听说30多年前甲骨片在中原大地上出现过，可谁也没真正见过甲骨片，而且在十几年兵荒马乱的岁月之后，更很少有人提起这些甲骨片了。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曾经轰动世界，考古学者把它同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库档案并列为20世纪初中国史学四大发现。但是甲骨的问世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1: 说到甲骨，就不得不

0: 这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不过很可惜，整整一箱1234片甲骨，没有一片能和这书里的拓片相吻合。这样一来，大连工厂那箱甲骨的身世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而且就在大连工厂的箱子打开，甲骨现身之后，日本特务中村景和也销声匿迹，线索就此中断。正当大家对着这一箱子甲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心细的人突然发现，在一个装着大大小小甲骨的小匣子盖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字。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1: 这一头有这么一块，后边在这个盒房的盒里边写一个字，是罗清祖字。下边我就忘了，这个能看见，都可以看到，就根据解释，就定名了是罗启玉的字。
0: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的甲骨都是由私人收藏，除了王懿荣和刘鄂，现在又出来一个罗振玉。那这个罗振玉又是什么人呢？在王懿荣和刘鄂之后，甲骨收藏界又出过四大藏家，因为他们的名号里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四堂。他们分别是王国维，号官堂；郭沫若，又名郭鼎堂；董作宾，字言堂；还有四堂之首，号雪堂。这个雪堂正是罗振玉。说起罗振玉和甲骨的渊源，就不得不再次提到刘鄂。原来，刘鄂的儿子刘大申娶了罗振玉的女儿，两人是儿女亲家。有了这么一层关系，两家的走动自然就多了起来。那时候，北京城已经兴起了一股甲骨收藏之风。收藏甲骨的人怎么才能得到甲骨呢？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找古董商买。罗振玉当时收藏的甲骨已经有上万片了，可是以他当时的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如那些达官贵人的。那么他又是怎么成为甲骨收藏大家的呢？
2: 甲骨刚刚发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出土地在哪儿。古董甲骨商为了囤积居奇，就算知道也都守口如瓶，以至于甲骨出土地在当时有多种说法传出来，有说是在汤阴，也有的说是在卫辉。当时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些说法，所以很多学者都上当受骗了。据说罗振玉之所以藏骨众多，很可能与他探得了甲骨真正的出土地有关。
0: 那么罗振玉是如何探得了甲骨的发现地呢？这个事儿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罗振玉拿出了10两银子给了他自己的男仆，让他去勾引古董商的小老婆，这样才探出了文物的出处地。第二种说法是，罗振玉有一次请古董商吃饭，把他给灌醉了，在他大醉的时候把话套出来了，地方是河南安阳。不过这两种说法都带有太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像戏里的情节。如今时过境迁，罗振玉当初究竟是怎么得知了甲骨的出土地，已经无从考证了。罗振玉搜集甲骨和其他收藏家还不一样，他不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还注意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考古研究者。他曾经亲自到安阳小屯实地考察，到1928年已经收藏甲骨30000片以上。他收藏的甲骨不仅数量超过了别人，而且还有很多精品。对于自己费尽心思收集来这些甲骨，罗振玉是非常的珍爱。 他专门给他们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匣子。

0: 还给每一片甲骨做了大小适当的隔断。那么，罗振玉精心收藏的甲骨，怎么会出现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大连工厂呢？日本侵华期间，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文物，而这些文物通常都由大连转运到日本。 也就是说，大连这个地方是掠夺中国文物一个重要的集散地。那么，能不能由此推断，这箱甲骨是日本人从罗振玉手中抢夺的呢？罗振玉在晚清的政坛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有着对清王室的一腔忠诚。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不惜投靠日本人，成了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可另一方面呢？ 他还曾经与王国维一起潜心研究国学，在甲骨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他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可以说，这个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玉。当时身在旅顺的罗振玉搜集到了30000片甲骨，日本人天真的以为。 罗振玉一直靠着日本人谋划复辟，一定会乖乖地把甲骨片献上。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罗振玉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软磨不成，日本人开始谋划明抢。他们派人严密监视罗公馆，防止罗家人将甲骨转移。罗振玉心急如焚。 他利用儿子当校长的机会，让儿子每天上班在衣服里偷着夹藏几片甲骨，存放在学校里，然后再想办法转移。后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他们闯进了罗公馆，要求罗振玉必须交出甲骨，否则就是造反。那么，大连工厂的那一箱甲骨。
1: 就是被日本人抢夺来的那一箱吗？哼，这还只是个推论。1919年，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主要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目的就是等待清王朝的复辟。 时局动荡，政治上屡遭惨败的罗振玉带着他收藏多年的书籍文物等，举家搬到了旅顺。1931年前后，罗振玉在旅顺太阳沟的扶桑町，也就是现在的旅顺口区洞庭街，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俄式藏书楼，取名大云书库，是当时大连地区唯一的中国人藏书楼。
0: 罗振玉将在天津的全部藏书移至此处，诸多古玩甲骨等也放置其中。1940年，罗振玉在旅顺洞庭街3号的罗公馆病逝。此后的几年里，他的家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 1945年，苏联红军空降大连，接管了吕大地区。苏军进驻不久，便强行征用旅顺扶桑町一带的日本高官住宅区，改做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就包括罗振玉的私人住宅和大云书库藏书楼，并把大云书库改做苏军招待所。因为苏军征用房舍很仓促、很急迫。 罗辑祖一家人不得不暂时搬到一家旅馆暂住，那些甲骨的命运再一次面临危机。关于那段经历，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是这样回忆的，来听一下。
2: 这时候，他们就把所有的铜器甲骨从楼顶上的窗户扔出去。 扔出去以后，它是一个山坡，书籍呀、甲骨啊、铜器顺山坡就滚下去了。那个时候东北很冷，这个附近的这个人呢，就开始捡这个书皮、书壳啊，线装书那个书函套，前后夹板来烧火。
0: 秀才遇到兵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罗振玉大量珍贵的藏品。

0: 就这样在混乱中散失了。据此推测，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一箱甲骨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流散的。说到这里，这一箱颇具传奇色彩的甲骨的来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那么它后来的去向又是哪里呢？在寻访这个文物界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的时候，我们查到了1986年1月出版的《文物天地》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本书。这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叫《甲骨入藏山东记》，里面有一小段，有这样一个小标题：一只密封的大铁箱，说的正是这件事儿。写这篇文章的是两个人，一个叫严强，一个叫席伟。那么这个严强和这箱甲骨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严强，山东博物馆研究员。1982年，严强到山东大学进修，两年以后，严强学成归来，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甲骨。收藏在山东博物馆的甲骨和大连发现的那1000多片甲骨有关系吗？严强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
1: 1945年11月，当满满一箱子价值连城的甲骨出现在大连工厂之后，胶东根据地派到大连去的干部和同志们惊讶之余都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既然弄清楚了这箱甲骨和罗振玉的关系，军方很快联系上了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经鉴定，这确实是罗家当年的收藏。但是就当人们以为罗继祖会抱走这箱甲骨和自家收藏团聚的时候，罗继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将这箱甲骨片交给解放军和政府，将国之瑰宝还给国家。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箱甲骨，同志们立即写信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0: 当时的胶东根据地在山东省的栖霞地区，甲骨秘密运到山东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它们埋在了栖霞陶家村的地下。但是没过多久，栖霞这个美丽的地名就成了危险的代名词。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一带，刚刚摆脱了日军侵略的胶东地区又一次陷入了战火之中，栖霞地区也就成了前线。在解放战争初期，胶东半岛是连接关内关外最重要的跳板，又是山东我军最后一块根据地，医院、伤兵、兵工厂、后方机关都集中在胶东，所以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三大战略目标，即为占领政治根据地延安、占领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占领交通供应根据地胶东以及烟台地区。胶东三面环海，形同牛角尖，越往东地域越狭窄。由于敌军步步推进，很快胶东根据地只剩下东西不到70公里、南北不到40公里的狭小地区，失去了回旋余地，甲骨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就在一天深夜，栖霞陶家村的许多户人家突然在睡梦中被叫醒，八路军临时召集民兵，要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这段历史即便只是听严强的转述，我们依然能够感到当时那种危险和紧迫。
2: 当时呢，就是据这个老同志回忆啊，非常的紧张，一下来了紧急的通知，就把这批文物要转移。当时组织了几百个民兵从地下挖出来装箱，那时候没有汽车，就是马车、小推车，
3: 用了三昼夜把它运到了海上。
0: 就这样，1000多片珍贵的

0: 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1: 是我的本命，
2: 辣是一种香草，
3: 顿顿都要吃，
4: 辣的停不下来。
5: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
6: 从小就喜欢吃。
0: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7: 跟爱情一样戒不掉。
0: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圆滑，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一双辣手见红杀红。也许袁华上辈子五行缺辣，这辈子他不仅重辣，还得去辣。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8: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干部人都在涂红豆，就你找不到人。不行，明天我去谈，白给你涂就不是涂了呗，我再涂就不是
9: 涂了。把你看这里弄
8: 的，妈的，修狼子，狼子多给你一个人，妈子，你得找我，找你是遇到你这种人了，真的是。
10: 不要忘记我是张楠。
0: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华面对的鱼儿太过狡猾，渔网屡屡落空。半天功夫，俩人终于满载而归。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10: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籽比较少，它不辣，主要的是很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筒，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一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

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圆滑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圆滑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淬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辣椒原产于中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也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较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尊辣几号的，这不是朝天椒几号了。这个要么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底料。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它要又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像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冒菜，就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种，今年我们那一波种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它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义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遗迹是袁华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的市场盘中震荡分化，同时我们看到几大指数涨跌不一，同时双创指数再度翻绿，盘面当中的热点轮动较快，全市场超3400只个股上涨，化工板块、农业板块表现活跃，液冷概念回调。同时市场何时能够打破震荡的僵局，科技股分化之后又该如何把握机会，稍后会和我们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上证指数收报3940点，上涨7个点，成交量9156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3703点，下跌71个点，成交量10448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359点，下跌38个点，成交量4775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086点，下跌10个点，成交量180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317点，下跌0.38%。日经225指数收报65269点，下跌1.7%。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7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22点，下跌0.08%；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006点，下跌0.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306点，上涨0.33%。面临关键点位，指数将会如何选择方向？再次冲高回落，科技股反弹还要几经波折。7天6个涨停，为何他们越提示风险越涨？热点眼花缭乱，喧嚣过后，主线究竟花落谁家？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余姚，另外一位是江南，欢迎两位老师。实际上昨天科技股的这个整个的板块回程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科技股再次进入了一个回调，同时可以看到双创指数尾盘有一波跳水，双创指数再次翻绿，而且走出了一个阴包阳的这样一个走势，双创指数持续在这种低位徘徊哈，这是要继续磨底还是说在蓄力，可能有望尽快的止跌企稳？江南老师，
2: 首先大家很多呢就从技术形态当中看到啊，说这个是不是在铸就一个双底的一个结构，走出一个 W 底，哎，就是现在已经探了两次哈，感觉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到这个位置突然会放量往上一个拉升哈，确实是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呢要有一个放量突破颈线的这么一个技术点达成了才算整个结构的一个完成，没有形成之前呢只是说你走出这种结构啊，就是类似

0: 冲高的一个假象，我们就要谨慎了。那么在低位的时候，如果得到量的一个启动，那肯定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另外就是除了量，只有前排几只股的表现能说是整个科技的一个引领，一定是这一个细分领域当中整体的赚钱效应体现出来，哎，才能说板块当中呢是有延续。所以分化这科技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机会的。那么在短线博弈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去看的，但一定是遵循着这些扰动啊，这些东西细分下去才能挑选出来。
1: 好啊，那么关于当前科技股的这个位置的操作上了，两位老师给出的观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谨慎一些的哈。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液冷概念在近期也是非常强的，而且近五个交易日，像中石科技、飞龙股份、海鸥股份盘中也是创出新高，像吉泰股份更是走出了这种七天六板的一个强势行情，但是今天也是出现了分化，还有像中石科技啊、金富科技都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下挫。面对股价的连续大涨，像吉泰股份呢也是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同时也是明确的表示公司液冷硅油2026年上半年未实现任何销售，产品目前处于一个内部的应用验证的阶段，所以不断提示风险，但是股价还在涨停。想听两位老师啊怎么看这个液冷板块火爆以及它的持续性？
2: 液冷呢，目前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它还没有进入到大规模商业化的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呢只是初期有一些公司啊进入到了订单的一个阶段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炒基本面，你就看真正落了业绩、有了订单的那些东西，它可能后边会有一定的持续性。但同时呢，大家要注意啊，液冷这一块如果真的发展起来，后边大家看啊，锚定率现在出来之后，那对于液冷这一块啊，降温的模式可能会是多种多样的啊，比如说通过金刚石去降温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分流一部分啊液冷这一块的啊大家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大家再去看产业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不是确定性那么的明晰啊，所以大家在去做的时候呢，可能要先选有订单的个股来去看中期的行情。
1: 但是老师您看哈，这个也是根据行业机构的预测哈，我们看到2026年的全球智算液冷市场规模或突破1000亿，所以啊，现在有很多不少的这个相关的股票也是创出历史新高，所以板块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0: 其实我之前来节目当中，我还特意细分的去讲过这个液冷这个板块哈，给大家来做重点的分析了一下哈，就我认为它的中长期的逻辑是在的。即使说，因为我们整个在芯片性能的提升上，未来是一个还是呈现这个大趋势往上去走的，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对于液冷以后或者锚定率之后呢，我们其实是大量的需求。那么它刚刚出现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量级我觉得还是不用特别的担心，所以中长期的逻辑还是在的。那么会发现小市值的一些的标的，还有一些现在存在实验阶段的标的呢，我们要从自己的做功课当中去剔除，因为它们混手率是非常高的，这种稳定性是极差的，不具备说持续性的表现。同意于老师的观点，就是要找真正现在有业绩已经正在发生的，我们去挑选这些呢做一个整个的布局。
1: 好，那到底怎么找真正有业绩的，而且哈，最重要是能够让我们在9月份可能说啊有些板块可以走出一个持续走好的行情。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市场的赚钱效应也是慢慢的恢复，比如说连板的股票也是多了起来，比如说像龙板传媒盘中也是七连板，像百大集团、亚盛集团四连板，中国出版、敦煌种业、海鑫食品三连板。所以两位老师觉得9月份可能有一些板块，或者说具体说哪些板块可以带我们在9月走出一个持续的可以关注的行情？
2: 如果是我个人的态度呢，我觉得现在非常不清晰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各个板块其实它的轮动速度很快，基本上呢一天一板块或者两天一板块，除了农业板块相对有持续性以外，其他的板块轮动很快。那这个里边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科技的原主线里边有些资金可能出现了高低切换，然后在底部板块里边，它各个板块都先去做了一个相应的试探性的拉升，但是没有形成标准化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么就玩短线，就是刚才数了有这么多连板，但这些都是在各个板块里边都会能找到一些品种，那这个时候你就是纯短线的玩法。你要说走产业逻辑或者说走板块逻辑，其实现在不太清晰，你只能说从低位的消费也好， AI 应用的这种传媒也好啊，或者医药也好等等这些板块里边你可以去做埋伏，但是呢能不能在9月份走出一波持续的主线性行情，我觉得现在其实很难判断。
1: 好，谢谢于老师。都说成年人的焦虑是从算账开始，那么我们的父母的社保怎么办？养老钱到底应该

0: 该怎么样准备？什么样的时候开始规划才不算晚？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带大家走进农行北京分行，一起来寻找答案。年过四十，您是不是也开始思考以下这些问题了？知道该养老了，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准备。产品那么多，政策那么多，没人跟我讲清楚。工作太忙，没时间排队。关于养老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开启才是它的黄金时期？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农行，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这些问题一一找寻答案。
1: 咱们个人养老金这方面呢，大家可能理解

0: 让 AI 制作一支跳舞视频能花多少钱？
1: 这次预估花费216,000个词元，听着挺多，但其实人民币1块多钱，1.98亿元。
0: 国内的词源消耗有多少？
2: 全国每天的词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
0: 北京首座词源工厂未来日产能将突破1.4万亿词源，北京算力规模突破8万P，在全世界排第几？
3: 这个规模呢，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4: 银河算廊
3: 恰恰是在东部地区的最核心区域之一。
0: 北京冲刺人工智能第一城，底气是什么？
2: 你电力的底座不做好，我建再高级的资源工厂，我没有能源呀，
5: 跟不上，
2: 我跟不上呀。
0: 资源、算力、电网，筑牢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根基。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现在呢，大家都会用到 AI 呢是有一定的免费额度的，但是免费额度用完呢就得付费充值了。不过今天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付费模式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来跟着大屏幕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啊。首先呢，我先充值200块钱，哎，来购买一下词源的额度。好，充值完成了，接下来我们下达一下指令。这样啊，我先上传一张我的动漫形象照，哎，然后再有一段提示词，哎，让它生成一段什么呢？我跳蒙古舞的视频，哎，我就选好参数啊，看一下，哎，这次预估花费216,000个词元，听着挺多，但其实人民币1块多钱，1.98亿元。好，好，生成，来。哇，视频生成了，来看一下跳舞的我啊。看到了吗？其实我们每一次跟 AI 对话，生成数字内容，包括工厂里面的智能质检、企业的大模型训练等等，背后都离不开词源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来探访咱北京首个规模化词源生产基地，来看一看这海量的词源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6: 这里就是北京第一座词源工厂，刚刚主持人在演播时演示过程中提到的词源就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0: 北京一号词源工厂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由软通动力词源工厂计划打造的首个标杆示范项目。工厂一期于2026年6月正式点亮。
6: 对于 AI 企业来说，词源是什么呢？ AI 企业就像开餐馆的老板，要是没有食材供应，就得自己种地、收割、加工。过去做 AI 就是这样，企业得自己买服务器、调软件，门槛比较高。而这座词源工厂就是 AI 行业中的中央厨房，工厂统一管理上100台的服务器，全部加工环节在工厂里就能搞定。企业下单之后呢，现成的词源直接配送到位。
0: 国内单日词源消耗量在9个月内暴涨4倍，用量从万亿级跃升至1000万亿级，集约化规模化的词源工厂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6: 在企业发来的请求里，有1/2在6秒内即可响应，90%任务响应时间不超过10秒。
0: 目前北京一号词源工厂日均产出大约5000亿词源，随着设备利用率不断提升，未来日产能将突破1.4万亿词源。
6: 如果日产能突破1.4万亿资源，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规模可以同时供给2到3家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稳定运转。
0: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经超过48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6800亿元人民币。北京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目前拥有核心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大模型225款，占全国约30%。从原料自主到产业闭环，词源工厂正在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演播室请到2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

0: 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包冉老师。包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还请到了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国家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王政委。王老师您好。
2: 好，陆佳老师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很热呀。
2: 磁源这个词呢真是太新了。
0: 嗯
2: 啊，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词呢应该是在100多年前，1906年就出现这个英文的这个 token 的词。它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意思，就 type 的意思。
0: 嗯，
2: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磁源呢，实际上是在今年2026年的3月份，国家大数据局正式提出来，就是针对人工智能的这个计算，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来确定，所以提出来磁源的这个概念。
0: 嗯，
2: 那这个概念呢，一提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对于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样的作用。因为我们统计了一下，到今年6月份，整个全国每天的磁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所以这个量是一个巨量的一个数据。
0: 嗯，
2: 那么实际上这还不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从全球来看，英伟达预测到明年2027年会至少产生10000亿美金。
1: 其实说大白话呀，这个咱们日常交流说的是中文啊，是由一个个的字词构成的句子。所谓的磁源，英文 token， 当年也有令牌的意思。现在翻译成磁源，我们按照国家统一的翻译口径来，就说白了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能够读得懂、听得懂的字词句，对吧？它这一个个磁源凑起来，它用的这个字和词啊，遣词造句。
0: 嗯，
1: 那么我们日常的叫自然语言。这个 token 呢太重要了，就是很多的企业机构或者是保密要求高的机构，它不会用通用模型，它要自己部署的叫本地化部署私有的大模型。
0: 嗯，
1: 这种也简单，它不用从头研发，现在都有开源大模型嘛。
0: 嗯，
1: 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大语言模型是全世界开源模型的扛旗子的。
0: 是的，
1: 但是这里面又有个问题，不是每个单位的技术能力、基础设施都有这个条件，
0: 是
1: 吧？那么在这两者中间，有没有一种基础设施，它既兼具有可以满足高脱敏性的、保密性的、数据安全性的、同时又能够使得综合的总体成本比较均衡的，磁源工厂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0: 哎，你看，这说回来，咱们这个北京非常重要的首座磁源工厂，也是全国首座吧？
1: 是
0: 这个磁源工厂，它落地咱北京，对于北京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我们北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2: 下一代互联网经济，它是一个搜索类型的经济。就是你去寻一个问题，
1: 是这话，
2: 是吧？然后呢，他给你一堆答案，你得自己去辨别、
0: 去筛选。
2: 对，那未来我们是变成每个人有一堆的智能体，就换句话，你有一堆的智能的助手。
1: 对，
2: 那这些助手他也要吃喝呀，那这些吃喝吃什么？就是你要给他喂这个磁源。所以我讲后面呢，它就会带来一个从我们过去的一个数据流量的经济，变成了一个磁源流量的经济。过去的认为。工厂是什么？工厂是生产这些我们说所谓的原材料，对吧？我们的大的这种智能制造。但今天磁源工厂它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生产这个磁源这么抽象的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的这么一个材料。那北京是领先了，对吧？我们6月份正式北京1号的这个磁源工厂也是率先在全国范围，我们正式的去所谓叫量产吧。
0: 对，是。
2: 所以这个磁源工厂呢带来了的生产关系的一个变化，未来磁源的价格最后怎么来去比较，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已经可以分成5级了，对吧？那最底层的0级到1级，它是一个免费的。你看我们现在使用像豆瓣
1: 儿这
2: 种，它是免费的，但是它有很多刚才您讲的，就是我们专业的。
0: 哎，
2: 对吧？那这些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需求，就不是普通的资源就可以了，是吧？那它就需要高级的资源，那后面这个实际上它就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了，
1: 没错，没错，
0: 一种磁源经济。包老师怎么看待咱北京的这第一个这个磁源工厂？
1: 磁源工厂本质上是一个能源工厂，它是个3级能源工厂，第一级风能、化石能、太阳能，然后2级能源，你比如说发电，是吧？电能啊，这种都属于，然后它是由电再转化过来，它是3级能源工厂。现代意义上的磁源工厂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去狭义的单一制造生产的模式，这点刚才王老师已经指出了，它更像一个集成调度平台。